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以及损失情况。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该省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截至目前，美军当天对该省的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06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331次。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17号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目前，隆加斯、伊苏埃雷和翁塞利亚、德洛维拉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消息，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7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2: 当地从昨天晚上开始下起了大雨，救援难度增大。现在相关的抢险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根据我的了解，目前今天早上救援已经开始了。那么我可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救援情况。昨天一天陆续有800多名各单位的救援力量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要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救援现场的情景。发生山体崩塌的地点呢，在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分桥的出城方向，这里地形险要，水两山夹一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倒置的梯形啊，那个两个山在这个梯形的两边是东边和西边，那么南北向的有一条临乌江的公路，那么在底边上，山体崩塌之后呢，将这条公路和两边的自建房那么完全的冲毁了。大量的巨石是横在马路上，交通阻断。在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救援队伍从由于道路阻断，救援队伍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时向崩塌的核心区展开救援，同时在江面上还有一个作业面去尽量往里头靠。那么其实作业面窄是这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吧。那么昨天采访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他告诉我们，他们昨天采取的这个策略是，首先在周围的高点架设了电波雷达、恐视雷达，对现场进行全天候的对这样一个监测，因为是有二次坍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而且呢，在搜救是分为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依靠森林探测器和搜救犬，以救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原则，先进行浅表的这样一个救人，接下来将来会通过三点掘进，同时用机械作业来进行一个埋深救援，最后才会对巨石进行松散，就像爆破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来进行救援。在整个救援过程中，那么我们知道在崩塌核心区，那么它提前转移了60多人，这是一个幸事。那么后续呢，在接近1公里的范围内转移了1100多人，昨天呢，但是很不幸的是，昨天晚上洪水开始下大雨了。那么根据下大雨的情况呢，然后整个的救援力量对这个救援的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
2: 那目前抢险救援的主要难点在哪里啊？你刚才说到下大雨了，这场降雨有没有影响到救援呢？
4: 是的，这场降雨是影响到了救援的。那么我们要说到这次抢险救援的这个主要的难点，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白天的时候，救援队伍跟我们说边坡的不稳定，而且我们在现场待了一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零星的中小型石块，那么从坡上滑下来，这是第一个。二一个是作业面小，那么这个作业面小呢，也是当地救援人员给我们提到的，刚才也给大家描述了，它现在只有公路一个，这个公路有多宽呢？是一个双向两车道，同时往里进。那么由于来了的机械，各种机械也比较多。所以其实施展面是比较小的，再加上江面上也不固定，大型像设备上不去，所以作业面是很小的。三一个呢，其实还会有崩塌的风险。那么经过地质专家的现场勘探呢，这一次的总的崩塌量是有1.8万立方米，同时最大的危岩单体达到3000立方米。那么这个地方地形很陡峭，如果下雨的话，它是会增加这个二次崩塌，将形成次生灾害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所以这个下雨 给昨天的晚上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了几次短暂的破场。那么现在呢，所有的工作也开始恢复了。现在我们说这个危岩，根据现场专家踏勘的情况啊，在崩塌的陡崖顶部和两侧还有一些危岩块体，他们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强降雨或者连晴的情况极端条件下，是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可能性的。所以说呢，今天的下雨是一个挺增加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度。那么昨天呢，针对这个降雨进行了预案，就是第一个他们要做四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实时监控。第二个是设置边坡雷达，24小时不断的监控这个作业面，保证作业面安全。三是统筹救援队伍的装备，严格控制核心作业面的人员，分批次的这样去作业。如果短降雨的情况，是短降雨、强降雨的情况的话，那么组织队伍会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在雨量小的时候再继续复工，继续去展开救援。那么目前救援依然在持续，我们希望解析，就是。
2: 好的，江华。灾害发生之后，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的人民医院，这是一家三级医院。那么在昨天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县人民医院就立即成为了获救人员的一处救治点位。那么截至目前呢，这里接受诊治的伤员一共是10人，其中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最小的年龄是19岁，最大的62岁，他们都是在昨天下午前收治进来的。而刚刚过去的这一夜呢，暂时没有新收治的伤员。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而且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的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市里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行星外科、普外科、骨科等等的多名专家来这里参与救治。同时呢，我们这里是对危重及重症的伤员采取了一个一人一侧一团队的这种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对轻伤的伤员呢，是安排了专人的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呢，这里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来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那么一个好消息是，一名伤员在接受治疗之后已经离院了。现在，那么此刻在我身后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这里是昨天紧急成立的一处医疗救援指挥部，包括前来支援的专家也在这里办公。实际上对于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救治，主要就是进行这个创伤的急救。县人民医院在具备这种相应的救治能力的同时，其实也针对这次的整体救援做了很多动态的设置和部署。比如说现在我在这里能看到啊，这个急诊科的门口这里是摆放了很多的医疗推车，这个是新设置的，就是以备随时来接应最新收治的伤员。那么伤员在这里得到接应以后，就会进一步的到急救室进行急诊，做完急诊以后再被分诊到其他的科室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专家的驰援，在我现在的面前，也就是急诊外的这座空地上，还补充了多辆救护车这种重要的医疗设备。而我身后的这个急诊中心向里走，彭水县的120指挥调度中心也在不间断的值守。一旦这个垮塌现场还有120的急救车的资源的需求，这边就会派出车辆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同步夜里我从救援核心区返回时看到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在安全区域距离救援核心区最近最近的位置，一处这个警戒线的旁边，我当时看到停靠了3辆急救车。而在救援核心的这个位置里面，也就是我们昨天在新闻画面里看到的那处3000多方的这个危岩单体的附近，我在现场除了看到来自中国安能消防这2支救援团队以外，还看到了2位基层医疗工作者的身影。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等待现场可能搜救出的这个被困伤员的最新消息，然后第一时间去调度联络急救车辆，快速安全的把这个伤员做一个转移。其实现在大家或许能通过连线听到啊，此刻彭水当地正下着瓢泼大雨。从昨晚11点左右到此刻，彭水包括山体崩塌所在的这个汉家街道，这里迎来了一轮强降水。凌晨当地的气象台还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其实可以预见的是，在距离我这里直线距离大概3公里的核心救援现场，救援工作今天一定会迎来更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也和 住宅在那里的这个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期待着生命奇迹的出现，以及在我所在的县人民医院里面，伤员能在全面精细的治疗，包括心理疏导后能够早日康复。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韩雪莹。
3: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2: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在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他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6: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7: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6: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6: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7: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3: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灾害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立即派出有关负责同志急赴当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创伤重症和神外等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更多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早上好。
9: 宋阳早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高温此消彼长，雨带逐渐南压，还有重庆彭水的天气。整体来看呢，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和东撤，我们国家的降雨和高温的区域呢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南方的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缩小，但同时受到暖高压脊系统的加强冬季的影响，像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的高温呢则会增多和增强。那今天高温主要会出现在新疆、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重庆这些地方。明天江南一带的高温会消退，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出头，但是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到河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增多。城市当中呢，南京今天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那之后几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0度出头，甚至不到30度，炎热程度会明显的降级。而在重庆呢，最高气温会逐渐升到接近40度。常年七月呢，也是四川盆地高温的盛期，但是七月平均高温日数能够超过10天的城市呢，其实也不多。那今年七月以来呢，像绵阳、乐山还有广元这些城市累计的高温日数都已经超过了10天，远超当地常年七月全月平均高温日数。此外呢，高温鼎盛的还有新疆，今年两天呢，新疆大部都会出现高温天气，40度以上的酷热也会逐渐增多。来说说雨水，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七天南方大部会多降雨天气。像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雨日能够达到6到7天。今天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到长江中下游会有强降雨，暴雨到大暴雨的区域呢多并且零散，那降雨会呈现出面广点强这样的特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的天气。那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次短时强降水，雨量是达到了22.7毫米。那今天早晨6点到7点这段时间呢，又出现了一次集中的降雨，那这次雨下得更大，1个小时雨量达到了50.6毫米。不太理想的消息呢，是今天的降雨还会持续，而且雨还不小。目前看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救援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明后天呢，降雨会逐渐停下来，会转为多云到晴天，但是高温也会陆续出现，像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35度，后天39度，救援也要注意防暑的问题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苏阳。
3: 好的，穆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南部法尔斯省拉尔市南部郊区、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等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该中心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以实施战争罪行。
0: 据伊朗方面18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军队17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说，美国17号对霍尔木兹干省发动非法袭击，针对桥梁等目标实施打击，造成8名无辜伊朗人死亡。美国再次公然犯下战争罪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扩大战争范围。
1: 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规定。
0: 而随着美伊双方连续多天重启相互袭击行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受到了严重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这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伊斯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
0: 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在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国际能源署署长近日警告称，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尽管地缘冲突持续，国际金融环境在持续震荡，但上半年我国外贸跨境资金流动却走出了一条逆势上扬的韧性曲线。国家外汇管理局的3位负责人昨天一同亮相国新办发布会，用稳、韧、活3个字总结了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的总基调。那外贸企业如何从容应对汇率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所谓稳，包括买卖外汇供需平衡，大家换汇心态冷静，没有恐慌跟风。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跨境交易规模、资金流入、外汇储备数据稳健亮眼，市场主体交易理性，监管调控手段充足，外汇市场供需自我修复，运行平稳可控。
4: 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

0: 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社会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1: 韧代表抗冲击能力，多重防护垫层层缓冲外部波动，第一层支撑是外贸基本盘。李斌表示，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将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
0: 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对总出口增长贡献接近50%，我国的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呢快于出口，为全球外贸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1: 第二层缓冲是企业普遍用上汇率避险工具，上半年企业套保比率升至35.3%，每3单外贸订单就有1单锁定汇率。浙江一家主营户外装备出口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产品远销欧美，年出口规模近1亿美元，经营对汇率波动敏感度极高。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算了一笔清晰的风险账，
2: 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个点，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将近1400万人民币的汇率损失。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还是一个远期结束汇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100万美金要3个月以后结汇，提前跟银行去签订一个远期结汇的合同，把汇率锁定掉。无论是这个3个月以后汇率如何波动，我们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利润保持不变，就降低这种风险。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3: 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里面呢，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的存款和贷款。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而活体现在交易规模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提速。据介绍，上半年跨境收支人民币结算占比52.9%，首次稳定过半。外贸企业直接用人民币收付货款，省去美元汇兑损耗。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人民币结算量翻倍，境内外汇衍生品交易同步扩容，资本项目开放持续加码。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资本市场双向流通的便利度还在持续提升。
4: 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那么这一批政策啊，主要分为3类，提升职业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啊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扩大跨境融资的高水平开放，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汇集，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
1: 同时 QDII 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是境内持牌机构获批额度待居民投资海外证券的开放制度。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加快筹备，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 QDII 额度，后续额度投放将常态化，并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普通投资者海外配置便利度。
5: 下半年外部风浪有增无减，我国如何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跨境资金双向均衡，以活促稳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整场发布会没有回避潜在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清晰拆解下半年3大外部扰动，海外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存在变数，全球外需复苏力度偏弱，地缘冲突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短期会给人民币跨境资金带来阶段性波动，但多重内部积极因素将形成对冲。
0: 今年以来呢，面对外部冲击，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充分说明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比2025年加快近4个百分点。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涌现出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经济还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
1: 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三管齐下，持续深化外汇便利化改革，降低外贸投融资主体交易成本，丰富汇率避险产品供给，扩大小微企业政策覆盖面，完善跨境资金流动全流程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活动，坚决遏制投机炒作，防范人民币汇率大幅超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铁路部门将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预约部分车次的火车票。
5: 具体来看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7: 那火车票预约购票要怎么操作呢？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那提前这么长时间买票，如果说中间行程发生了变化，又该怎么来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9: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8: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10: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8: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11: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二十天至第十六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8: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1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呢，流行一个词儿叫拼豆，又叫熔融豆啊，像素化，是一种以5颜6色的小塑料管，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这项手艺活儿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得到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7: 没错，不过与此同时，劣质材料还有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暴露了出来。那具体都有哪些问题，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12: 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13: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上面拔了，拔的时候她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确实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但是看似有趣的拼豆玩具背后暗藏安全隐患。此前部分地方监管部门就针对拼豆玩具开展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款拼豆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小熨斗。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15: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发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16: 3C。
12: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 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16: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

0: 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斗产品，其拼斗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斗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斗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1: 在购买拼斗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斗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1: 正规的拼斗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斗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斗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本月中下旬迎来派送高峰。
6: 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那化繁为简之后，录取通知书有了哪些新变化？考生如何查询录取信息呢？
5: 与此同时，录取通知书寄递高峰期也是诈骗高发期，怎么辨别这一纸通知书究竟是真是假？签收时又该注意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8: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7: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9: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7: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

0: 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1: 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1: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暑期到来，亲子研学、家庭出游迎来高峰，不少朋友也会把科技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
8: 嗯，
7: 而今年各地的科技馆可以说是亮点十足。
8: 没错，这个夏天走进科技馆，我们将会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呢？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9: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医啊！
10: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1: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0: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作为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0: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和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将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将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明两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隆重举行。今天，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为期一个月的欢乐节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18个市县将遵循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布局，推出50多场特色主题活动，点燃夏季旅游激情。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体育方面，今天上午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迎战印度名将辛杜。天气方面，预计到今晚8点，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北部、云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湖北西南部、广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国际方面，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今年的主题为对抗贫困和不平等的责任仍在我们手中。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隔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7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抖，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年轻人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经常读古文典籍的人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有趣的词，叫烧尾。烧就是烧火的烧，尾呢就是尾巴的尾。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只老虎变成了人，但是还有一条尾巴不能幻化，所以只能烧掉。而它最早的意思是鲤鱼跃龙门之时，天雷击去了鱼尾，鱼乃化身成龙。到了唐代，这个词引申为世子科举高中或官吏升迁。在大唐中期，鬼才诗人李贺凭借一首《雁门太守行》得到了吏部侍郎韩愈的赏识，一时间才名远播。后来韩愈极力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公元810年冬天，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并一举通过。就在他满怀期待地奔赴长安，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作为这次考试的热门人选，李贺被人举报，理由是不孝。举报者称，李贺的父亲名叫李进素，如果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就触犯了父亲的名讳，因为进士的进和李进素的进读音相同，这在当时是不能参加考试的。这个理由简直是荒谬至极，韩愈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为李贺辩解。在当时，一个人如果被扣上不孝的帽子，他的仕途也就结束了。迫于各种压力，李贺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科举制度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底层士子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在众星闪耀的唐代，才子佳人们是如何借助科举来实现人生逆袭的呢？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烧尾》，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他身负才华却一生坎坷，科举给了他希望，却没能帮他实现人生的理想。李商隐是陇西李氏后人，祖上与李唐皇室算是宗亲，家族里出过好几位进士。李商隐的父亲曾任霍家县令，可惜父亲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自此李家的日子一落千丈。李商隐是家里的长子，生活的重担压到了他的身上。刚开始，李商隐通过给别人抄书来赚钱补贴家用，但是想要光耀门楣，只靠抄书可是不行的，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科举。 唐代的青年想要参加科举，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行卷。所谓的行卷，是准备一些自己写的比较好的诗文，送给达官显贵，以此得到他们的推荐。运气好的考生能够通过行卷得到青睐，在考试中获得不错的名次。大多数考生会去长安寻找合适的行卷对象，但是也有一些人另辟蹊径，去洛阳结交大臣。于是李商隐来到了洛阳，并在这里遇到了他人生的伯乐令狐楚。令狐楚的履历非常丰富，最高当过宰相。年过花甲的他看到了李商隐的文章后十分的欣赏，甚至针对其不擅长的骈体文，他还耳提面命亲自指导。李商隐家境贫寒，为了让他安心读书，令狐楚自掏腰包资助其一家的生活。他还让李商隐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而李商隐对令狐楚的赏识也心存感激，他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出来。当然，想要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最终还是得靠科举考试。令狐楚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之后，他用自己的内推名额保荐李商隐赴京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要考三场，分别是杂文、帖经和策论。杂文就是诗词歌赋，策论是考时政问对。原本对自己非常自信的李商隐在第一次考试中就落榜了。在唐代，一举中第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凡事就怕有比较。李商隐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又参加了两次考试，结果都是榜上无名。而跟他一起读书的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却是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了考试。这让李商隐难以接受，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落榜是小人作祟，主考官不公，甚至在诗文中骂主考官是阻挠自己成功的燕雀。我们不能过多苛责李商隐的心态，毕竟他身上承担着光耀门楣的重任。为了仕途，他放弃了很多，其中还包括一位女子的爱慕。这位姑娘叫柳枝，李商隐专门写过几首诗来记述自己与柳枝姑娘的故事。柳枝出身于商人之家，十七岁的她生得楚楚动人。一次偶然，柳枝听到李商隐的兄弟在朗诵他写的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打听到诗歌的作者后，柳枝当时就把自己的衣带扯断，打了一个结，交给李商隐的兄弟，让他代为转交，并求诗一首。柳枝姑娘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委婉地表达爱意。李商隐与柳枝结识后，柳枝姑娘邀请他几天之后与自己再相会，李商隐答应了。没想到几天后，李商隐却爽约，理由很离谱，说自己要去赶考，但是朋友把他的行李偷走了，自己不得不去追他们，因此没能按时赴约。在这蹩脚的理由背后，其实是李商隐理性的衡量。柳枝出身于商人家庭，如果与柳枝姑娘结了缘，李商隐就变成了商人之婿，基本上就与仕途无缘了，这和他的人生规划背道而驰。由此，李商隐就当机立断地了却了这段感情。在这之后，李商隐在令狐楚的推荐下一直给人担任幕僚，直到他27岁再次赴京赶考。这时候的他有些心灰意冷，对考试不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这次竟然考上了。不过这次更多的还是靠令狐家的关系。当时的主考官夏凯和令狐桃有交情，考前见到令狐桃时，夏凯顺嘴问了一句，他跟哪位考生的关系好？令狐桃回答说是李商隐。主持考试名次评定时，夏凯就把李商隐提拔了上来。金榜题名，人生喜事，但李商隐知道真相后，内心五味杂陈。不过他还是写了报捷信给令狐楚报喜。这时令狐楚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收到李商隐的信后不久就因病去世。 后来李商隐结识了金元节度使王茂元，先是当了王茂元的幕僚，后来娶了他的小女儿。不过李商隐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好友令狐桃的愤慨。当时宫廷官员中有两个重要的势力，分别是牛僧孺和李德裕，令狐家是牛僧孺一边的重要人物，而王茂元则属于李德裕的属下。李商隐的做法在令狐桃看来是对自己的背叛，后来他多次拒绝李商隐的拜访，也没有再对其伸出援助之手。之后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玄宗大中末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重拾唐朝社会文化，笑谈底层逆袭的唐代才子才女们。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欢迎继续收听。说完了才子，我们再来看看唐代的才女。在众多优秀的才女当中，上官婉儿的名气可谓是最大的。她从罪臣的家眷一步一步走向了大唐帝国权力的核心。上官婉儿是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大臣上官廷之的女儿。上官婉儿的出生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她的母亲郑氏怀孕时梦见一个神仙拿着一杆秤，跟她说以后她肚子里的孩子要称量天下。郑氏醒来后特别高兴，觉得这个梦预示着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个男孩，谁知孩子出生却是一个女孩。郑氏心想，女孩还谈什么称量天下。后来没过多久，上官婉儿还未满周岁，她就从宰相的孙女变成了罪臣的家眷。这还得从她的祖父上官仪说起。上官仪在唐高宗时期当上了宰相，当时武则天的势力很大，经常干涉朝政，这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十分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上官仪。有一次武则天私下请了一位道士来宫里做法，自古以来皇帝都很忌讳术士，这些人可能借巫术来害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会借机预言朝政兴衰，成为别人乱政夺权的契机。当时上官仪正好在和唐高宗商议事情，见到皇帝对武则天如此愤怒，就趁机谏言说，皇后专权，天下人都对她不满，请把她废了吧。盛怒之下，唐高宗就让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没想到诏书还没写完，武则天就得到了密报，于是他就急忙赶来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废后。唐高宗面对武则天的指责有点胆怯，不知如何应对，但又要给他一个交代，于是顺手就把责任推给了起草诏书的上官仪。武则天不能把皇帝怎么样，但是正好可以杀鸡儆猴，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下马威，于是上官仪就被下了大狱。后来武则天罗织罪名，诬陷上官仪联合废太子李忠想要谋反作乱，最终他和儿子上官廷之被判了死罪。悲剧发生之后，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就和母亲郑氏一起被投入掖庭宫成了宫婢。上官婉儿很有天分，在掖庭宫里跟母亲和其他宫人学习诗文，很快就传出了名声，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13岁时，武则天就想试试上官婉儿的学问，就让她做了一篇文章。上官婉儿一气呵成，文采斐然，让武则天大加赞赏。后来她被免去宫婢的身份，成了武则天的秘书，随侍她左右。不过上官婉儿的逆袭之路在此时并没有达到巅峰。后来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即位，上官婉儿先是被封为婕妤，后来又被封为昭容，

0: 这两首诗的作者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两人都是天下公认的大才子，才华可谓不相上下。那到底谁能够夺得魁首呢？上官婉儿经过一番思索，最终选取了宋之问的作品作为冠军，理由是诗的最后一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大有一种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豪气。而沈佺期的诗最后一句读起来有点颓丧，上官婉儿如此品评诗文，也算得上是称量天下了。我们看上官婉儿的一生，从宰相孙女一朝变为罪臣家眷，再凭借自身的才华品评天下诗文，甚至在后期左右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巾帼宰相，可谓是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唐代科举制初建背后那些才子佳人们如何通过科举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他们的奋斗与成败折射的是唐朝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一段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故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稍微余耕哲说唐才子才女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百利甜酒说，薄薄的一本书，干货很多，科举的流程内容、优缺点什么的都梳理得非常清楚，还介绍了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才女们，真是长知识了。读者幻觉打得很说，读这本书有点吃鱼的感觉，将科举制对当时人文生活的影响很有意思，是鲜美的鱼肉，其中穿插的对科举制度和地名源流的考据，是严密排列的坚硬鱼骨。读者月下黑说，一本才气满满的书，点与线与面的串联，让读历史变得趣味无穷。唐代科举考试在方方面面的影响比过往所了解的更加深远，纵使是在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唐代，才女之名背后往往也充满了辛酸。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唐诗，昨夜星辰高盛元的唐诗课，银鞍白马度春风，回到唐诗现场，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别出心裁的广告。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成名之前，生活非常的贫困，虽然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但出版后无人问津。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毛姆别出心裁地在各大报刊上登了如下征婚启事：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又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毛姆小说中的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之后，全伦敦的书店都买不到毛姆的书了。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

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滑稽竟然是一种留酒器。今天形容言语动作令人发笑的滑稽一词，在古代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一种盛酒器。而滑作为通假字，应该念骨头的骨。西汉学者杨雄写有一篇《酒珍》，收录于《汉书·陈尊传》，其中有吃以骨，鸡腹大如壶，近日盛酒，人腹借孤的句子。吃饴和骨鸡都是盛酒器，不过吃饴是皮革所做的皮袋子。北魏学者崔浩云说，华阴骨，骨鸡留酒器也，转注土酒，终日不已。原来骨鸡这种酒器是一种留酒器，里面装有虹吸管，利用虹吸现象将酒倒出。古代中国早就发明了虹吸管，称作可乎。在为周礼所作的注中写道，一之者以饮诸臣，若今长满尊也。长满尊中之所以酒长满，就是因为里面装了类似可乎的虹吸管。唐代一文类聚引东晋诗人孙绰《尊名》里的内容写道，相关资器巧妙奇绝，浊烟则注，受满则侧，吐血是会，未见其节。这件酒器就是太平御览所称的阳燧尊。阳燧是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阳燧尊则为模仿阳燧的形状而制，腹部向内凹，故有此称。综上所述，古鸡这种盛酒器又称长满尊、阳燧尊，后世则称酒过笼、倒流儿等。而且正如崔浩所言，华阴骨作为盛酒器骨鸡，这里的华字要读作骨，而不能读作华。那么骨鸡又为什么用作盛酒器之名呢？骨的本意是通利往来，因此可以调和四味，正符合酒器中虹吸管的工作原理。鸡的本意是停留注制，用于形容酒器中酒长满的状态。女儿英雄传引文中的盛骨鸡流是最好的描述。正是因为骨鸡的这种特性，崔浩才把滑稽之人形容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骨鸡之吐酒。后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骨念成了滑，滑稽一词也就有了今天人们熟悉的意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着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曾经多次的出现。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从短期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从长期来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 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的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的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哎，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的面对过亮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
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看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啉、马来酸苯安纳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这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啊？某一天早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呢也一层又一层的了，体检的时候报告单上一连串的加号、上升号等等。这脂肪呢，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脂肪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的数据，2019

2019年，我国11.98%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于 BMI 高于相对指数，也就是说肥胖。我们都知道，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等行为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而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从而造成肥胖。不过，在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呀，咱就来为大家揭开长胖的真相。比如说你是一个帅小伙，之前呀，这个也是啊，特别的帅气，但是呢，胖若两人之后，你一下子胖了30多斤，那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胖的呢？这脂肪在身体当中的形成和存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它涉及能量代谢、激素调节和细胞功能等多个方面。你吃进去的食物经过食道，先会进入胃部。胃呢，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把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变成细腻的半流质的食糜，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咱们都知道，小肠是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也就是当食糜进入到小肠之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作用之下，食糜当中的淀粉啊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呢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中短链接的脂肪酸可以直接的被细胞吸收，那么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呢，则会在小肠细胞之内再次酯化，也就是重新合成甘油三酯，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脂肪。这么说吧，你吃掉的油脂此刻呢才算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体内。不过呢，距离它们从动物身上的膘转移到你身上，中间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甘油三酯需要一个交通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它形成乳糜微粒，然后通过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启程前往肝脏。肝脏在脂肪代谢当中也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负责脂肪的合成和转运。到达肝脏的路啊，可谓十分坎坷。脂蛋白脂肪酶会攻击乳糜微粒，把它呢重新变成甘油和脂肪酸。在肝脏当中，有一部分脂肪酸又会重新的被转化为甘油三酯，再次坐上载脂蛋白的运输车，通过咱的血液循环被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中。皮下的脂肪细胞是脂肪存储的重要场所。咱们的脂肪细胞啊，像一个个气球，随着脂肪的不断增加，这些气球逐渐膨胀起来。当脂肪越来越多，气球不仅会越来越大，数量呢也会不断的增加，人呢就会越来越胖了。适量的皮下脂肪可以保护内脏器官，但是过多啊，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内脏脂肪过多很容易导致腹型肥胖，这个肚子哈，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了饮食、遗传、激素、缺乏运动、睡眠和压力等因素，也会影响体重的变化。想要控制体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那几个字儿啊，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示大家啊，当我们在这个夜跑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旁边啊，旁边的什么烤冷面啊、烤鱿鱼啊、油炸臭豆腐啊，这个咱们千万不要吃。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份减肥的小贴士哈。第一呢，控制热量的摄入，避免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比如油炸食品、甜点、含糖的饮料等。第二呢，选择健康的食物，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蛋奶品等优质的蛋白质。第三呢，要有氧与力量训练结合，
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每周进行2到3次的肌肉的力量训练。第四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晚上保证七到九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第五，管理压力，避免情绪进食，要通过冥想啊、瑜伽、深呼吸等方式来管理压力，也可以有效的控制食欲。

的人民教师活的是步步惊心。就在教育乱象愈演愈烈，无数一线教师寒心发声之际，有相关的报道，比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两大权威官媒呢，也重磅的发文集中亮剑，直击当下教育顽疾，态度强硬，立场鲜明，那就是整治家校乱象，抵制恶意投诉，坚决为一线教师撑腰。不知从何时起，教育圈啊出现了最畸形的怪象，有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正在无数中小学上演。敢管学生的老师容易出事，不管学生的老师平安无事，严抓纪律的老师饱受非议，放任纵容的老师相安无事。很多老师呢，也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学生违纪，他依规批评教育，班风松散，他严格整顿管理，学业松懈，他耐心督促辅导。可就是这些最正常、最本分的教育行为，一旦不符合个别家长的期待呢，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上纲上线，变成态度不好、打压孩子、师德有问题。你像近期全网曝光的多起热搜的事件，更是让人看透了这场畸形乱象。前段时间，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被家长连续两个月恶意举报的话题刷屏全网。作为深耕家庭教育数十年的专家，他只是客观区分了孩童日常打闹与真正校园霸凌的区别，说了几句公正专业的大实话。也就是因为观点不合心意，家长呢便反复的投诉，四处的举报，无端的纠缠，极尽抹黑刁难。无独有偶，各地频频爆出相似的案例，年轻老师拒绝家长特殊调座的要求，被长期私信辱骂，反复举报施压。班主任依规处理学生课间矛盾，不偏袒不纵容，被家长抱团投诉追责。任课老师严格把控作业质量，督促学生学习，被投诉施压学生不懂得减负。更让人寒心的是啊，从来不只是家长的无理取闹，很多学校面对舆情，面对投诉，习惯性的选择息事宁人，委屈老师，也不问是非，也不辨对错，只求平安的过关，宁愿压下认真负责的老师，也不愿制止肆意闹事的家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最荒唐的局面，那就是老实教书的人受委屈，无理取闹的人占便宜。其实最该被保护的从来都是认真教书的老师。可能很多人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老师严管不是刁难是责任，老师较真不是刻薄是偏爱。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任的老师会故意为难学生。老师的严厉啊，是希望孩子端正品行，好好学习；老师的较真呢，是希望孩子戒掉陋习，向阳成长。可是，当正常管教变成了风险，依规矩人变成了软肋，当认真负责要付出代价，坚守底线要承受非议，试问以后还有谁敢真心管你的孩子，用心教你的孩子了呢？那如果所有的老师都被迫躺平，佛系教学，不敢管教，课堂宽松散漫，纪律无人约束，错误无人纠正，看似皆大欢喜，最终买单彻底吃亏的，是不是还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孩子，也可能是您家的孩子呢？教育最大的悲哀啊，从来不是老师不够温柔，而是良师寒心，劣气横行。很多官媒重磅纠偏，表示恶意投诉绝不纵容。所幸啊，今天乱象终于被看见，正义从不缺席。针对愈演愈烈的家教对立、恶意投诉、过度维权的乱象，刚才我们也说到，像人民日报、半月谈也强势的定调，为教育正本清源，为教师撑腰发声。
官媒也明确地指出，当下部分家长的无理缠访、过度维权、虚假投诉、恶意诬告

已经严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撕裂家校信任关系，伤害整个教育的生态。权威重磅表态，教师正常管教不属于违规，更不是过错，依规育人，严管学生是教师的本职与担当，坚决打击恶意投诉，杜绝谁闹谁有理，谁善谁吃亏。这一番发声啊，可谓是字字铿锵，直击痛点，不仅给无数委屈隐忍的一线教师吃下一颗定心丸，更是为跑偏的教育风气强行纠偏。教育不能没有温度，更不能没有底线，尊师才能重教，护师方能兴教。风气正在回暖，教育终将向好。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啊，随着一系列负面案例的曝光，官媒的集体发声，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也正在彻底的扭转。曾经只要有家校矛盾，舆论就盲目的偏袒家长，苛责老师，如今也越来越多的民众清醒理性公正的，他们感觉到大家开始理解老师的不容易，看见教育的辛苦，也开始抵制无理的维权，声援坚守讲台的一线教师，尊师重教再次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肆意抹黑教师、随意恶意投诉的风气呢，正在收敛，包容理解、彼此尊重、双向体谅的家教氛围正在慢慢地回归。没有天生对立的家校，只有携手共育的初心。老师和家长从来不是博弈的双方，而是站在同一战线守护孩子成长的同行人。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说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不负孩子。愿从今往后少一些无端的猜忌，多一份彼此理解，少一些恶意投诉，多一份相互包容，让坚守初心的老师不再寒心，让认真从教的教育不再卑微，也真心的愿每一位站在三尺讲台的教育人，敢管、愿管、放心管，堂堂正正教书，安安心心育人。愿咱中国的教育风清气正，师者无忧，学子向阳。愿所有良师被温柔以待，愿所有教育被真诚守护。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有的时候听一首过往的歌，就会想起当年听歌的时候的场景或是心情，就好像伊能静的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听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上小学吧，凡是个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到电视里面放 MTV，MTV 那个时候还才算是一个新事物吧，然后就看到伊能静在里面唱着这一首歌，而另外有一个人呢，听到他的歌总会想起当年同样也是学生时期，班上学校里的男生学他梳着小分头，在舞台上，在学校的一些联欢晚会上唱他的歌的情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纯美的嗓音给你送上的堆积情感，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吧。今天因为这个嗓子不太好啊，咱们就多听歌少说话。内地歌手王子明带来的《说好秋天就回来》。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8: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9: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 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超》。

0: 一个以卖淫为生的吸毒女子，一个热心善良的老好人，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交点。可因为什么，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一件感人的故事呢？ 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一段离奇的故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电影《门徒》中染上毒品，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的女人，被隔壁的一个警察帮助着。当女人受不了毒瘾的折磨而自杀后，警察呢收养了她的女儿，把她的女儿抚养成人。说到这儿。 您可能要说了，这是电影，不是生活。生活里可没有这么好的人，也没有这么离奇的事儿。谁会为了一个陌生人徒增负担、徒增烦恼呢？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里啊，还真就有这么一个好人，他是至善的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好人。左立是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他平时最信奉的一句格言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被贯彻到生活中，就是他对每个人都很热心，是人们公认的老好人。他什么事情都替别人着想，不与别人争强好胜。街坊邻居对他的评价就是，无论什么难事，找到左立，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而不求任何回报。 1998年，左立和妻子离婚后，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带着儿子生活得很快乐。2001年正月的一天，左立啊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可怜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张红，她跟左立说呢自己被家里撵出来了，没有了住处，想去左立那儿住几天。这个善良的左立啊没有多想。 就答应了张红的要求，但张红住下后就再没提搬走的事儿。他跟左立说呢，等到他赚到钱，就给左立付房租。左立呢见他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哎，也不忍心赶他走，就这样继续收留了他。但就在张红住进左立家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左立看见了一件让他极为震惊的事情。 张红竟然在屋子里吸毒，这毒瘾发作的模样看着确实可怕。左立当即就对张红提出，让他马上搬走。可张红却说什么都不肯离开。无奈之下，左立只好让张红继续住了下来。尽管在这段时间内，左立想了很多办法劝张红戒毒，但是都无济于事。张红的毒瘾发作起来，想发疯一样到处抓挠、找毒品。 自己根本控制不住。这张红脆弱的意志力让他继续陷入毒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让左立更不能容忍的是，张红的毒资竟然是靠到外面坐台赚到的。得知这个情况后，左立下定决心把张红给赶走。吸毒也就罢了，左立没有想到张红还干这种事儿。 这是他无法容忍、不能接受的。左立想，这次一定要把他赶走，哎，不能再心软了。不过，左立的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实施，张红就因涉嫌吸毒和卖淫罪被派出所给抓走了。可没多久，张红又被派出所给放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 张红她怀孕了，被放出来后，张红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左立。张红跟左立说，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如果左立不收留她，她只好大着肚子流落街头了。尽管左立对张红十分不满，但是看到她大着肚子的可怜样，最后还是收留了她。就这样，张红再次在左立的家中住了下来。 不仅如此，左立考虑到张红怀孕，有些行动不便，一有空闲，他还会来到出租屋里照顾张红。左立没有赶走张红，反而还很照顾她，无亲无故，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左立的善举能感动张红戒掉毒瘾吗？吸毒女的孩子能健康顺利的出生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超越血缘》。
1: 左立这个大好人啊，真是好到家了。不过啊，左立的这种善举啊，在不知情的邻居们眼里啊，那可就变了味儿了。许多人呢都认为左立找了个既吸毒又卖淫的女朋友，哎，大家开始用怪异的眼光看着左立。但是左立却说，张红是个病人，不是罪人。如果我们社会都来关心他、关爱他，哎，不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也许他真的能够悔改。左立的宽容和善良呢，被张红也一一的看在了眼里。张红呢，克制住了毒瘾，开始啊，在家里耐心的等着孩子的出生。
0: 看到张红终于能克制住了毒瘾，左立感到很欣慰，但同时也感到很担心。左立怕孩子出生后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是一个毒孩。可以说，左立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吸毒妇女生育的小孩，一个是容易夭折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另一个就是胎儿极有可能在母亲肚子里就间接地服用了毒品，还没出生就成了毒品的依赖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毒孩。
1: 那万一这个孩子是个毒孩，那么他的出生就不再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了，因为孩子将从一出生就被毒瘾所折磨，很少有能健康的活下来的。一想到这儿，左立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为此啊，左立还特地跑到医院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个孩子啊，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成为健康儿，这就是说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个毒孩子。那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孩子是没有罪过的，难道让孩子刚出生就承受毒品带来的痛苦吗？左立想到这儿，感到很担忧啊。
0: 伴随着恐怖和疑惑，2002年12月，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孩子出生了。经过医生们仔细检查，这个孩子被确定为健康新生儿。但医生告诉左立说，孩子不能吸张红的奶水，因为张红吸毒，毒素很容易通过乳汁传递到孩子的体内。要想让孩子健康的存活下来，只能让孩子吃奶粉。听了医生的嘱咐，没有积蓄的左立把母亲家的老年奶粉偷出来给孩子喝了半个月，直到左立的工资发下来，他才给孩子买上了婴儿奶粉。孩子是健康的，真是令人高兴。左立对孩子的照顾更是感动着每一个人。张红会发挥母爱的天性，好好的疼爱这个可怜的新生命吧。他能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超越血缘》。
1: 要知道啊，左立自己呢还有个儿子，现在呢又要照顾张红的女儿。一个大男人照顾着两个孩子，这种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左立呢告诉自己，在孩子没有更稳定的归宿之前呢，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左立呢开始担当起了一个做父亲的职责，并且呢给孩子起名叫左左。在这个左左的心里啊，这个孩子已经是他们在家的一份子了。但很快张红呢就坚持不住了，他的毒瘾啊又犯了，他开始出去四处找毒品，又开始卖淫，哎，继续开始了吸毒的生涯。
0: 几个月大的左左就这样每天被吸毒的母亲扔在家里，经常会从床上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的。有的时候小左左会饿得在房间里直哭，拉了没人管，尿了也没有人管。小左左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挂着伤痕。张红对孩子几乎是不管不问，每当看到左左脸上身上的淤青，左立就痛心不已。这么大的孩子，哪个不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而左左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左立不忍心看着一个小生命刚出生就得不到母爱，于是他继续代替张红照顾着左左。
1: 可张红仍然恶习不改啊， 经常当着孩子的面吸毒，还招来了一些狐朋狗友来到家里折腾。左立一气之下做了一件令张红万万想不到的事儿，他向派出所举报了张红。但是当警察们看到张红的孩子还这么小啊，还没过哺乳期，就担心张红呢被关进去，孩子就没有人管了。左立呢当时就很坚定地告诉警察说，孩子绝对不会成为没人管的孤儿，虽然他和孩子没有血缘，但他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那为了让派出所放心呢，左立在一纸特殊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0: 2003年年底，张红过了哺乳期，不过哺乳期是过了，张红的毒瘾反而越来越大了。左立见他仍然毒瘾难戒，就又一次举报了张红。这回张红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他被关进了重庆市女子劳教所强制戒毒。这边张红还在恨左立举报了他，而那边左立却无怨无悔地帮张红照顾着他的女儿，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以德报怨了吧。虽然物质上的负担很重，但左立说了，咱不怕穷，富有富乐，穷有穷开心，这一家三口也算其乐融融，活得快活呢。小左左是不幸的，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又因吸毒而丢下他不管。左左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左立。左左的命运会停止对他的考验吗？他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
1: 左立啊，还找了一份在晚上炒螺丝的工作，可以呢多增加点收入。但是左立呢也有自己无法承受的事情，那就是街坊四邻传出来的风言风语。哎，这种风言风语是越来越多啊，简直以这个排山倒海之势袭来，差点就把左立给压垮了。邻居们认为左左根本就是左立和张红的亲生女儿。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左立照顾好孩子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人家左立自己清楚，自己从来没有和张红同居，孩子怎么会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呢？
0: 就这样，左立的家人开始渐渐地接纳了这个孩子。他们说，小左左和左立有没有血缘关系倒在其次，关键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不能承受生活给他带来的灾难。孩子太小了，孩子是没有罪的。他们更不忍心看见自己的亲人做了好事还遭到一些非议，因此在左立上班的时候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们就担负起照顾左左的责任，帮助左立分担他身上的多重压力。左左被照顾得很好，再也没有生活在饥饿中，身上再也没有了伤痕，生活得很快乐。
1: 在左立一家人的呵护下，左左呢是一天天的长大了。然而呢，左立抚养左左的问题也出现了。左左呢是在家里出生的，没有医院的出生证明。张红的户口啊，又在全家从农村迁到城里的过程中呢遗失了，所以左左一直都没有户口。曾经有一次啊，左立问左左长大了想不想坐飞机，左左呢，哎，小小年纪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没有户口，我不能坐飞机。”当时左立心头就一震，左左居然有了这个年纪孩子所没有能承受的压力。
0: 2006年，左左4岁了，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了。左立几次想把他送到幼儿园，但没有一家幼儿园愿意接纳左左，原因就是他没有户口，又是吸毒人员的孩子。左左遭到这种境遇，让左立很难过。但是左立没有放弃努力，为了给孩子一个正式合法的身份，他经常往返奔波于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民政局之间，想尽了办法先给左左一个合格公民的身份，让他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可以快乐地上学读书，以后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1: 但是啊，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左立没有资格收养左左，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左左一直做个黑户啊。左左要是一直没有户口，以后就会书也读不成，是工作也找不到， 连身份证都办不了。

0: 作利的请求。但是对于外婆的做法，我们也应该理解，因为她的女儿张红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实在太深了，因此才会连外孙女也很难得到承认。
1: 虽然外婆呢很体谅左立的辛苦，但最终呢还是没能同意啊把户口落在家里。告别了外婆之后呢，左立继续为左左的户口忙碌奔波起来。他是经常查找资料，咨询律师，并知道了这样的法律规定：公民的户籍在迁移之后没有落到某地之前，户籍还应该属于户籍迁出之前的所在地。2006年9月，左左命运的转折点呢，终于到来了。重庆市渝中区派出所呢，找到了张红原先的户口所在地，左左的户口啊，有希望了。
0: 2006年10月，在收获的季节里，左立也收获了孩子的户口。他赶紧回家把户口本交到了左左手里，让孩子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黑人了。左左终于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合法公民的资格，将来也可以同在一片蓝天下光明正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小的左左拿着户口本高兴地说，以后我可以坐飞机了。童言都是天真的，可左左那似乎天真的言语中却包含了太多太多，他比同龄的孩子承受了太多。
1: 老子说，上善若水，这是老子啊对善的最高定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上善之人像水一样柔顺，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有功于万物，而又甘心屈尊于万物之下。佛祖释迦牟尼说过，创建佛教的本意并不是让大家崇拜佛，而是让人悟透佛理，用心做事儿。也许左立啊对道家没有研究，也不信佛，但他却无限地逼近了宗教中最善的一面。这个好人做出的事儿，没有让人震撼的地方，却总能使人体会到温暖与感动。在我们平凡的一生中，或许很难做出这样的善，但在看完这个故事后，诸位若是能感受到这样的善的话，体味它，并且理解它，那我们这个故事就算是有了一个更让人欣慰的结局。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绰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说他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就说小孩的事儿吧，那都是相当的被大家关心呢、关注了。这不最近嘛，有个小宝宝的个命运呢，就牵动着成千上万网友的心呢。这孩子出生第二天就被人偷走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通城1103拐骗儿童案。不过呢，让人很高兴的是啊，在警方全力搜捕85个小时之后，终于啊是把这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么这孩子是咋丢的？偷孩子的人又是谁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话说11月2号这天的凌晨，湖北省通城县沙堆镇的柳先红啊，在通城县人民医院生下了一个3.8公斤的男婴。年过40的丈夫段雄毅呀、那高兴坏了，这都过了40了，这岁数也不小了，得这么个孩子，那相当宝贝了，还小男孩。3号下午2点多钟，段雄毅恋恋不舍地放下儿子和自己的老母亲呢，一起返回家里，准备按照当地的风俗置办喜酒，而弟妹胡女士啊，则留下来照看产妇和婴儿。不久之后啊，这妻子在电话里撕心裂肺的哭喊，让他惊呆了：“老段呐，你快回来吧，儿子不见了，快回来呀！”这哭的呀，不行了，嗷的。原来，这段雄毅走后不久，胡女士搀扶柳先红去公共卫生间，几分钟之后啊，原本在床上睡觉的孩子不见了。报警之后，警察调取了监控录像，还别说，偷孩子人的影像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了。话说当天下午的3点10分左右，一名扎着马尾辫的中年女子在待产房外走道上玩手机，随后不见了踪影。10多分钟之后啊，这个人抱着一个婴儿从医院是匆匆的跑出了住院部，一路是左右观察，快步走到了医院后门，直接上了一辆3轮车。那么既然偷孩子的人的基本信息掌握了，开始找吧。警方啊随后就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且分侦查组、视频组、交通组、派出所组等10个小组，出动民警100多人参与案件侦破工作。警方啊是紧急调集了银行、超市、住宅、小区、车站等地的10000多个是监控探头的资料，视频组15名民警是不分昼夜轮流排查呀，交通组排查了全城3000多台机动电动这个机动的3轮车。说呀，通城警方在调查的同时，在11月5号大面积发布悬赏通告，悬赏50000元征集线索。6号下午，群众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传入到专案组指挥部。晚上7点钟，通过大量比对工作，犯罪嫌疑人被锁定。7号凌晨2点多，专班民警赶赴了重阳县某宾馆，确定该名女子入住2楼一间客房。由于是出生婴儿啊，朋友们，刚出生2天就被人偷走了，这孩子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状况啊，也一直是专案组民警最大的牵挂呀。在客房之外，民警听到里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以及女人哄孩子的声音之后啊，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儿，随后将该女子控制住，并且呢将孩子是安全解救。而此时距离婴儿被盗是85个小时。7号早晨6点钟，警方又抓获了本案的另一名男性的犯罪嫌疑人。哎呀，你说好么样的，这女的去偷孩子是要卖呀，你什么目的呀？咱说说，还真不是要卖。原来呀，就这女的跟这个男的，他俩是婚外情这么个关系，俩人呢都是湖北重阳人。这男的吧，在重阳有媳妇儿，有家，有孩子，还有几个女儿呢。两个人呢同在上海打工，俩人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就有点那个哈情愫了。这男的呀就对这女的透露说自己生的都是姑娘，特别想要个儿子。后来这女的就假装自己怀孕了，然后就回到了重阳。10月31号，她到临近的通城踩点，最终啊偷来一个孩子。盗婴成功之后，她回到重阳，躲在宾馆当中给这男的打电话说呀，她生了个男孩， 啊，就骗这男的，意思就是让这男的你别跟你原来的媳妇过了，咱俩过吧哈。那目前呢，警方正在进一步的审讯当中。哎，你说这样的人多无知啊啊，多可悲呀！一个女的因为要给一个男的生儿子，完了之后出去偷去。咱先暂且不说你这玩意儿就是感情真不真，你这不纯纯的，你对这个男的来讲你是个大骗子吗？你对外面来讲你就是人贩子呀啊，偷孩子，这贼呀，十恶不赦，偷新生儿啊，谁家的孩子不是十月怀胎呀，爹妈长中宝啊啊，你这么的说给人划了走就划了走了，本来就是婚外情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你就不该给这男的生孩子。再说了，你自己喜欢你自己生一个吗？你有那本事吗？啊，你这种行为你不但破坏人家庭，你触犯法律了，把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失去骨肉的痛苦之上，多缺德呀。这女的我昨天看这个视频了，就是包括一开始咱的监控录像，包括后边这个警察抓住这个录像，偷孩子那么淡定，作案那熟悉程度，我就感觉哈，这女的绝对不是干头一回了，说不定他是出面偷，他请人负责卖呢，没准就是犯罪团伙呢。希望有关部门你可得调查清楚啊，顺便感谢咱们警方同，这破案效率是太快了，给咱们一个很好的交代，也给所有的人一个安慰啊。再一个说到最后吧，我觉得说来说去就得说说这医院了，医院管理啊有待进一步完善，不能因为有监控视频你就忽视这人防啊，就来回走来回瞅，就贼不出溜那种哈，撒么这儿撒么那儿的，是不是得瞅一瞅？如果说医院的管理更加人性化，类似的事件我觉得可能发生的几率就会更小。丢孩子事儿多少起了，尤其是在一些个相对来说偏远的一些基础设施比较简单的一些医院，这样的事总发生啊。哎呀，可别再这样了，生个孩子那么容易呢。刚才说这偷孩子的女的到底是不是人贩子，我觉得还有待调查。不过呢，下面这个女士可真不是人贩子，纯纯的被人家误会了。这又咋的了呀？说呀，3号上午10点多钟，佛山警方110报警平台接到了市民邓先生的报警，说呀，自己3岁的小女儿小韩被一个中年女子拐走了，现在呀已经抓住这个人贩子了，请求警察马上到场处理。这警察赶紧把人带到现场，到现场去了，把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呀。在派出所当中啊，邓先生向民警说出了事情经过，说上午10点多，邓先生和岳母带小韩到菜市场买菜，在一家卖鸡的档口啊挑选活鸡的时候，发现呢这姑娘走丢了，俩人赶紧就四下去找去了。不久之后啊，邓先生就远远的看着姑娘小韩被一个穿着红色背心的中年女子啊牵着正走出市场，俩人啊就把这人拦住了，问你说你为啥要把这个孩子带走啊，然后就报警了。而在这个罗女士口中啊，民警却听到另一个版本。你这姐们说了，罗女士是湖北人，跟丈夫啊到佛山生活10多年了，3号的上午呢，他看着垃圾处理站旁边站了个小女孩，小女孩啊一边哭一边喊，嘿，我外婆不见了，我爸爸也不见了。这小女孩哭的肯定比我哭的好听哈。说心地善良的罗女士呢动了恻隐之心，走上去安慰小女孩。小女孩啊一看见罗女士上前就哭着拉着罗女士说阿姨我外婆不见了，赶紧带我去找我外婆。罗女士一看这小孩走丢了，心一下子就软了，就问小孩外婆在什么地方住。小女孩呢指着江湾立交桥底的方向，罗女士啊就带着孩子往那边走。这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这事咋办呢？最后啊，民警前往案发地调取了附近的治安视频监控，并且对罗女士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通过视频监控，民警发现呢，事实并不像邓先生说的那样，是两个人把小孩给忘了，根本啥买菜回身不见了，是你这当爹的把孩子给忘落下了，你自己忘干净的了。小韩找着他爸和他姥姥了，只能在市场里漫无目的的瞎走啊，最后碰着罗女士。警方通过调查取证又得知啊，罗女士平时生活为人和蔼，也是个热心助人的人，更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妥了，这你今天说他，我自个儿说我自己好不算好，别人说好是真好，社会关系人都调查过了，10个有9个都这么说，甚至10个全这么说，那80%也就没啥错了，是不是？讲话了，你让我犯罪我还不干呢，你让我拐卖孩子我还不拐呢，真的，我还怕孩子小孩哭呢。 就是这个道理啊，对不对？人家肯定是好心好意要帮助你，结果整成这么个事儿了。当父亲的、当姥姥的，这个责任没尽到，往人家身上还推了。不过吧，我觉得报警肯定是没有错的啊。到现在来讲，我觉得报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万一要真是人贩子呢，对不对？对方啊，双方都没有恶意，一个误会而已。好在说这个事情是完美收场啊，也倒是啊，都是这些人贩子给大家造成的，你防我，我防你，但也没毛病。凤想说什么呢？凤这要是在国外啊，不负责的监护人都会被取消他们的监护资格。对，你当父母的，就当孩子家长的，你首先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监护的责任，是你必须到做到的。如果说小孩出了什么问题，家长也是要担负这个，原则上来讲是要担负这个法律责任的，是这样的。不是说小孩生完了之后你就往外一撇，猫猫狗狗人家还得讲话，把自己小崽儿给养明白了呢，你更何况咱们人呢，对不对？六号的晚上8点多钟吃完饭啊，北京的11岁男孩徐培元和他爸爸呀，在8楼的电脑边上啊，讨论英国和中国的小学生守则有什么不同。他妈妈呢就下楼散步去了，突然呢他妈妈打来电话说不好，那谁家失火了，赶紧下楼。徐爸爸打开房门，发现呢从楼下有一点烟飘上来了，就赶紧通知儿子快跑。接下来咱们听听这孩子做的有多专业。说呀，捂口鼻，听到爸爸的招呼啊，小徐拿着一件外套捂着口鼻，又抓出一把手电就跑出门外。第二，气电梯，门口就是电梯呀，孩子放弃了，直接猫着腰冲下楼梯，冲到5楼，烟雾更浓了，小徐离开了爸爸的视线，手电的强光啊也完全看不见了。第三，晋升，刚开始啊小徐还是答应爸爸的，但是他用嗯的不敢张口，后来烟太大了，小徐根本张不了口，只能心里着急，还挺担心爸爸的。小徐啊很快就跑到了1楼，浓烟滚滚，根本看不见呢。小徐怎么知道是1楼了呢？原来平时呢小徐喜欢和坐电梯的妈妈比赛，所以凭判断1楼到了。正摸索着抓到防盗门的锁，突然一双大手把他拦腰抱住往后拽，小徐拼命抓住门，身体都悬空了，他突然反应过来，这是爸爸的手。爸爸迷失方向了，误把儿子呀往火灾处拽，好在小徐的方向感很强啊，对着爸爸喊，爸爸门在这儿，爸爸手一松，小徐一脚踹开了门，爸爸和小徐还有邻居们都顺利逃生了，一家三口啊在楼外汇合了。一问才知道，妈妈发现火情之后，在晚上7点56分已经打了110去这个火这119火警电话。后来呢，两辆消防车来到现场，把火扑灭了。事后啊，徐爸爸感慨地说：“哎呦，多亏我儿子，我不知道到了1楼啊。后来才发现，我要是把他往火灾里的地下室拽呢。”那么，为啥这小徐刚刚11岁就能做到这些呢？原来啊，孩子在学校已经经历了5次消防演习了。小徐说了，说当时我就想起了学校演习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的一些技巧，比如找东西捂住鼻子，弯腰跑，不能管喜欢的玩具，生命第一，等等等等。小徐说了，爸爸其实也是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家里就有个逃生箱，里边锤子呀、绳子啊这些工具都是有的，但因为不用扔在床底下，爸爸呢也常教他一些安全知识。朋友们你听听哈，就是听到刚刚这个11岁的小朋友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系列的反应，我觉得收音机前的不管是你他还是现在坐在这儿说话的我，对我来讲都是个很大的触动，对咱们的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相对来说专业一点的灾难应急的处置，遇到问题紧急问题咱们怎么去处理，有备无患嘛，对不对？接下来呢咱换个心情啊，讲个小偷啊，要是这小偷啊很不淡定，因为偷到东西了，竟然兴奋的当场面瘫了，被警方抓的时候呢那嘴呀、啊、还歪歪着，还淌哈喇子呢，你说这是偷着啥了，这是给他兴奋成这样啊。说呀，文某是江西人，平时呢在温州打工，他这人吧挺懒，不过那脑子转的挺快，他觉得吧打工太累挺，就寻思整点钱花吧。有一把呀，有人说偷这个车的干扰器，这玩意儿能让周围10米内的汽车中控锁呀遥控信号失灵，车门都锁不上，他就记在心里了，转身呢就网购了一个。那么这玩意儿到底好用不好用呢，他心里没底儿。9月4号啊，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坐车从温州到台州三门去碰运气去了。他在路边苦等了好几个小时，总算看到个奥迪过来了， 这小子是眼明手快呀，看准了驾驶员按遥控锁那一刻，按下了干扰器。等到驾驶员走远，他偷偷摸摸的靠近车，一拉车门，哎呀，果然没锁上啊！他怕车主折回来呀，就没敢仔细翻，拎起后座上一个黑色塑料袋子就跑了。跑到没人的地方啊，他敢停下来翻袋子，这一翻呢，当场就懵了。哎呦我去！这里这些打钱呀，粗粗一点得7万多呀。原本只想试验高科技捞点零花钱，没想到是歪打正轴被砸中个金元宝。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些钱呢，这感觉这心脏啊要从嗓子眼要蹦出来了。可是朋友们，你想啊，乐极生悲呀，真的嘚瑟，不是他的就不该给他花。就这么一小会儿，从发现到发现到发现，他呀就觉着呀，哎呀妈呀，这个脸怎么这么难受呢，就僵，很快嘴也歪了，嘴一歪控制不住，哈喇子咔咔往下淌，就那啥似的哈。9月7号，他从江西老家啊回老家避风头，就顺便找医生救救他的脸。医生说呀，是严重面瘫，一时半会儿治不好。原来呢，从极度紧张到过分惊喜，文某脸部神经被活活给崩坏了。你看，心虚的他也不敢去大医院，也没脸见人呢，只好找了个村躲进了一间破庙。他呀，每天是求神拜佛，认为面瘫是干了坏事才面瘫的，老天罚他呢。那么警方接到了奥迪车主报警之后，也查明了文某的去向。民警啊赶到了他的江西老家，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他藏身的这个破庙。念啥都不好使了，知道吗？目前呢，文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赃款呢也已经归还给这个奥迪车主了。李清照啊有首词叫什么呢，叫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啊。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兴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写多好哈、啊、什么意思呢，作者当时哈、啊、这就是这风景特别棒，自己心情特别好啊，就是好心情好状态写出来了。那么就是李清照为啥说这词儿呢，咱把它一改，说贼胆儿生于贪婪，嗜水变得奇万，乐极生悲壮，嘴歪面瘫是真惨，可叹可叹，还得蹲听蹲监听判，瞎整。说前些天讲的老公公见网友，结果是儿媳妇的事儿，属于木林记者杜撰，是否可以澄清？第二天咱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澄清了，可能咱们朋友没听到哈。确实啊，在咱们现在这个新闻甄选的过程当中，我们每天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大量的信息呢都是从这个网络上啊来源，然后我们也会通过一些这个官方的一些大型的网站来进行这个挑选新闻，也给大家想希望带来最新最好最快最重要的是最真实的新闻。但是有的时候吧，这玩意儿我们也很被动，确实啊，我们也确实有的时候也在想办法，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让大家听着也高兴，然后呢听的都是真事儿。我跟大家讲，虽然咱们节目叫故事会儿，可是没有一件事儿是假事儿。如果碰到这种假新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会跟大家就澄清，跟大家更正。那么就是说这个儿媳妇儿老公公这事儿啊，第二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已然更正了。如果大家没听到，那么凤再借此机会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事儿是假的。大凤故事会，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哎，说说下面这事儿啊，说重男轻女这个情况吧，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啊，不是几年，是几十年当中啊，中国的老观念当中啊，可能确实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讲话嘛，说男孩家里生个男孩啊，那就是你们家就是建设银行啊，你得努力工作呀。等你们家生个女孩，你们家就是招商银行，现在都这么说，是不是？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现在这个社会上啊，针对各种考试这种考试而兴起的辅导班在逐渐的增多，什么精英培训班啊，一对一协议班啊，名师深度班啊啥的，这各种名啊老多了。那个加入让葫芦的小雪呀，就报名参加了一个招工考试保过班。在这个保过班，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啊。油田呢，这个招收这个油田的子女工，完了之后呢，你也得通过考试，人家正规考试，那个通过了才行。通不过呢，你子女也不好使，是不是？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文化课相对来说他不够，或者说人专业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懂，过去他没学过这玩意儿，他必须得重新学一遍呢。那么这个招工考试啊，当中这文化课考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比较重要了。这不吗，去年的10月份呢，小雪在网上啊找到一家辅导学校，想在这个招工考试之前呢补习一下文化课，交了20000块钱报了这家招工考试保过班。小雪说呀，这所辅导学校的老师说，去年呢在他那儿补课的7-8个人考上6个，如果考不上的话呢给全额退款。他跟我签的合同啊也没给我拿什么教师资格证啊跟什么资质。当时呢小雪也没多想，寻思只要招工考试过了就行呗。经过近半年的学习，遗憾的是啊，今年的招工考试小雪没过。那么按照招工考试保过合同的规定得全额退款，于是呢小雪呀找到了辅导老师要去退钱，但是辅导学校以自己旷课等各种理由啊去拒绝退款。但是小雪说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确耽误过课，但是啊他事先都向老师请过假了。小雪说了，我都是以短信和电话的形式告诉他，而且他也是同意的，但是他现在就说请假是旷课了，就不给我退这个钱了。后来经过反复协商，辅导教师啊同意退还给小雪5000块钱，但是小雪他妈妈却不同意。小雪的母亲金女士说了，说他拿这5000块钱不就是想堵我们嘴吗？再说了，我之前找他，他没跟我这么说呀，我没同意呀，啊这不是找孩子跟孩子说的吗？孩子想的可能1分钱拿不回来了，还不如退5000就退5000呢。这事儿我看着了，这个老师啊连这个教师资格证都没有，人家说了，我这不是开那个学校啊，我这就是给大家就是辅导啊，辅导不辅导你不也得有身份吗？对不对？你辅导不辅导你也搁屋里头开，你不得有那个资质吗？现在随便什么人都能教学，那能行吗？那不是坏菜，那乱了套了吗？就抓教育这一点，不管是对于这个成人教育也好，还是对于这个正常的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好，我觉得呀大家都得达成一个共识，你得有那个本事，你得有个能耐，你得有那个身份才行，不然的话都这么乱整乱套了吗？如果我没想错的话，没猜错的话，就咱们大庆所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招工班啊招工考试辅导班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临时性的，应该是不少，我知道的就不少。那么这些学校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合不合规，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而且呀、啊、这些个学生们打算考的这些考招工考试的这些成年人们、懂事的人们，大家在考的时候再去学的时候，你们也得琢磨琢磨这学校行不行啊。说句不好听话，钱是小事儿啊，咱们都知道现在这形势很严峻呢，你考不上耽误你人生的大事啊，对不对？不行那干脆不能去，花那钱呢？这刚才这事儿不就纯属是个骗子吗？对不对？你之前你跟人签合同说你那啥，你全额退款考不上，这考不上完就不全额退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必须得要回来。咱们就说说下面这段视频，这段视频有意思啊，看出来都是自己最熟悉的人，天天在电视上看，这啥心情呢？说7号的上午啊，北京年近70的王先生两口子和儿子对簿公堂，这对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呢？原告王先生说了，说他和妻子刘女士啊都已经年近90了，有5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王华呀年龄最小。1980年，夫妻俩建了6间正房，后来呢又在正东、正西两侧各建了5间房。5个女儿出嫁之后呢，两个人呢就跟儿子王华共同居住。 后来呢，王华将院内大部分的房屋出租。由于人员嘈杂，二老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为此啊，二老诉讼到法院，要求确认宅院内16间房屋都归二人所有。王华说了，6间正房啊是他范建装修的，东西两侧10间房也是他盖的，并且提交了证据。那么法院审理认定，6间正房为夫妇俩所有，其余房屋啊都属于王华。判决生效之后呢，王老汉和刘老太太呀、再次来到了法院，说王华以法院判决为由，不让二老使用在西侧房屋内的厕所和厨房，并且啊将6间正房窗户都给打碎了。于是呢，法官随老人来到现场查看，竟意外地发现屋内多处安装了摄像头。后来经过了解啊，摄像头是二位老人和王华是陆续安装的。老人说了，王华打碎了二人房屋的玻璃，为了安全呢，他们才装了探头。王华说了，判决生效之后，5个姐姐认为啊，大部分房屋都归他不公平，所以打碎了正屋的玻璃。他装摄像头啊，正是为了保存证据。那么法官随后告知王华，应该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并且对王华呀进行了劝说。王华却说了，会按照法院的判决执行，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看看啊，我觉得吧，5个姐姐，1个小弟弟，然后呢，家里是2位老人，而且2位老人呢，你看为啥生这么多孩子？说白了，老来得子，老来得子，为的就是要个儿子，就是因为咱们这个重男轻女思想给影响的。你看，有个儿子有啥用？要儿子有啥用？真的。就这个事儿来讲，有啥用？一直领着孩子就这么过日子，家也是越过越大。你这家，你就在农村来讲，过成这样的相当不错了，对不对？你看又6间正房，旁边就偏差了好几个，是不是？两边各建了5间房，那就是啥？16间吧，一共是10间就归他这个儿子了。完，这个儿子就说了，就都是我的了，啥都是我的了。你看，我就觉得说，你这玩意儿，父母和子女之间闹得这么僵啊，因为这个房子真是不值。而且这个儿子吧，我感觉实话实说都是白眼狼啊，就是白眼狼啊。你把爹妈的房子都租出去了，吵着把火的，啥玩意儿重要，啥玩意儿不重要，你不知道吗？就差那么两个钱花吗？父母都那么大岁数了，说句不好听话了，这土都埋脖了，80多岁了，还能活多长时间？20年、30年算多的吧，对不对？朋友们，咱不是说咒人家老人，这是自然规律，你能活个120啊？全世界能有几个，对不对？就不能好好赡养你的父母，以后留下那些东西不都是你们的吗？有句话怎么说呀，子欲养而亲不待呀，父母在世就得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好好享受，好好生活，以免父母没了之后啊，有些事儿子女会后悔。不过我看他这个儿子呀也够像，那纯白眼狼啊，赶紧没才好呢，完这些都是我的了，绝对不行。父母的这个财产必须得公平划分，要不然你说人那5个闺娘跟着他这个弟弟不得干起来呀。说有对夫妻呀、在公交车上把10000多块钱的血汗钱给整丢了，这钱能不能找回来呀？话说6号上午10点半，郑州市一个站牌前面啊，贾女士站在一辆97路公交车旁边不停地抽泣呀、这样哭呀，这样哭啊，哎呀妈，这公交车上没人了，她丈夫啊站在车前头，眼睛也挺红挺肿的。贾女士说了，2个小时之前呢，乘坐公交车的时候，钱包被人偷走了，包里边啊有自己的身份证、2张银行卡和12500块钱的现金。说呀，这个上午8点多钟，她上车之前还特地看了一下挎包，里边的钱包里啊装有10000多块钱。上车之后啊，这车上人多呀，她站在车厢里啊，双手扶着扶手，还不时的注意一下包。过了2站路啊，他就发现挎包拉链拉开了，钱包不见了。贾女士说了，这是我跟我丈夫啊攒了半年的工钱呢，我们是打算回家还钱的呀。贾女士向公交司机说明了情况，并且报了警。司机行驶到一个路口之后停车，并且关闭了前后的车门。司机说了，当时呢正值上班高峰期，车上啊一共40-50个人。贾女士所处的位置是监控盲区。民警赶到之后为贾女士做了笔录，做完笔录之后呢，民警站在前车门前，车上一个女孩说呀急着要上班要下车，将挎包拉开向民警证明清白，随后下车离开。车上其他乘客也都相继离开，民警呢也没有阻拦。这贾先生说了，这钱儿还没找回来呢，咋就让他们走了呀？民警说了，我们也没有权利不让人走啊。贾女士的弟弟贾峰说了，他赶到现场之后呢，准备拍照录像留存证据，但是遭到了2位民警的阻挠。 贾峰说了，当时啊和民警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冲突当中呢，姐夫向两位民警啊跪下磕了三个头，一边磕头一边还说了，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钱找回来呀。出于不满呢，贾先生站在公交车前面不让公交车离开，直到六号下午的两点半，在交警和亲属的劝导之下，贾先生才让公交车离开。那么对于贾先生阻挡公交车离开的行为，公交车司机表示很无奈，说了，哎呀，既然民警都受理案件了，有问题你找民警啊，拦着车不让离开那也不能解决问题呀。就这玩意儿吧，这个事儿到最后没解决，钱就丢了。不过确实是，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一下子呢？你这么整完了之后，这一车人，咱们都知道公交车这上面的人流动性有多大呀，这小贼多多呀，啊，这看着两口子都成这样了，反正也对，这贼要是有点良心的还叫贼了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的不能干这事儿啊。嗯，估计找回来，实话说我认为是够呛了。那么准许乘客离开到底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呢？一些律师等法律界人士认为啊，民警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进行搜查，但是必须向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并且呢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某乘客有重大作案嫌疑的情况之下呀，是没有权利对其进行搜查的。河南警察学院的教师认为，准许车上乘客离开是符合法定程序的，虽然说车上每一位乘客都有义务配合调查，但是不能强制约束乘客配合调查。在没有明确证据之前呢，将人带到派出所进行进一步调查，显然又侵犯了乘客的正当权利。有的律师建议啊，应该登记所有乘客的信息，并且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后期的调查。就是留电话，哎，留电话当场打，打通的基本就是，打不通的基本上那就是贼，或者说有可能的，对不对？你必须得干，问呢，你是哪个工作单位的？我觉得正常来讲啊，大家有，如果是我坐公交车，要是碰到有人这个钱包啊被偷了，而且是这么多钱，我必然会100%配合民警的工作。当然了，前提是不耽误我节目的情况下，其他事儿都能往后推。真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是不耽误我正常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跟大家工作性质还不太相同，我必须得到点准时准点，我就得坐在直播间里头。只要是不耽误我的这个正常直播节目，你要是让我怎么配合都行，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你让我留电话我就留电话，你让我拍照我也可以给你拍照，你让我给你那个留我的工作单位，我也可以留我的工作单位，是不是？甚至说咱们都可以去调查，什么都可以。毕竟啊，朋友们，咱都知道老百姓挣点钱的不容易啊，你说这么多钱，你说这两口子也真是的，就拿着这么多钱你就打个车呗，不行，你就非得坐公交车，这么挤挤叉叉的10,000多块钱挤没了。有的时候啊，不是凤说大家啥哈，这账啊真得会算，你拿着这么多东西，拿着这么多钱，你必须得找个稳妥的方式，你就把这钱你是送给谁呀？你是拿银行去，你得运到啊，你方式得稳妥呀，你别不到银行就没呢。现在你说有的时候你这想不到念不到的。刚才呢，凤在节目当中给朋友们讲了一个这个乘客在公交车上丢钱的事儿啊，下边啊凤给朋友们讲了孕妇因为坐公交车流产了的事儿。这坐车怎么还流产了呢？说何丽今年呢26岁，是西安一个公司的职员。8月13号的下午3:30呢，何丽下班准备坐公交车到钟楼。从前门上车之后啊，他看着车上人挺多的，就站在车门这位置。车开到一站的时候呢，车门一开，靠近车门附近的他也被夹了腹部和胳膊。当时啊，何丽啊一声之后呢，和司机发生争执了。司机认为啊，他不该站在门口，应该向后门移动。车关上门的时候啊，公交车继续前行。因为怀着近2个月的身孕，再加上车上的人确实多，何丽啊没敢再向后门挤。当公交车停到钟楼之后啊，车门打开的时候，何丽准备从前门下车，结果司机却关门了。事后啊，他又和司机发生了争执。何丽说，不仅夹了我，还夹了其他的乘客。我说呀，我是孕妇。司机当时也吓坏了。再次被夹之后，何丽感觉到腹部疼痛，急忙拨打了110报警，并且给老公打了电话。随后呢，何丽赶紧到医院检查，医生确诊有流产先兆，要求你赶紧住院吧。4天之后，何丽出院了，流产手术及住院费用等一共花费了3000多块钱。 那么11月6号的上午，当地记者从西安公交巴士公司了解到啊，当时开车的呢是位姓李的师傅，因为这辆公交车是无人售票，按照规定啊都是从前门上后门下。当时何丽上车之后啊，在司机提醒的情况之下，没有向后门走，也没有表明她是孕妇，还要从前门下车，并且和司机吵起来了。最后从前门下车的时候啊，被夹了。事发之后啊，公交司机出面，而公交公司出面承担了合理支付的相关的住院费啊、医疗费这些钱儿，给他拿的钱。那么针对当班驾驶员李师傅，公交巴士对其做出了。

0: 生找原因，完了咱说他们，你就说格应怀孕了，自个儿不知道吗？啊，孕妇前三个月那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我觉得是什么呢？自己出门首先你要看着车上人太多，就别跟着上去挤了。这小心驶得万年船，这话说的指定是一点错都没有。你要是非得上公交车，那么你跟咱司机师傅你知会一声，这师傅那啥，我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现在不是很稳定，能不能帮我张罗张罗，我坐一下？那司机师傅肯定那义不容辞啊，是不是？肯定会帮助你的。说那个来，大家给让一下，这个有一个这个孕妇啊，这怀孕刚两个多月啊，这个大家给让座啊，别挤着他，是不是？人司机师傅八成都会说的吧，不能说百分之百，八成都会说。再一个，你就别往在门旁边站了呗，明知道有可能会夹着咱们就别往旁边躲了，自己你首先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再一个，我说说这个公交司机，别管说他是孕妇还不是孕妇，你关门夹着人那玩意儿对劲吗？但凡谁去告你，一告一个准，这玩意儿肯定没错啊。咱们公交车行驶在路上啊，所有人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个安全问题。而且就像咱刚才说的，公交车上啊，这人员流动量很大，每天呢各种各样的人，各种身份的，各种背景的，各种身体状况的，各种年龄层次的，各种学位这个什么学历层次啊，各种素质的都有啊。那么公交司机，我们知道在你们工作当中啊，这个遇到的问题呀、啊、困难呢、啊、会非常多。但是凤也希望大家啊，既然咱干这行了，咱把这行干得明明白白的，就争取别出问题。一旦说出了问题呢，人和人之间出的问题呀、啊，现在都是大问题。朋友，你就品去吧，你就算去吧，对不对？啥人都有啊，怎么处理问题方式都有啊。你经得起吗？你闹得了吗？一旦出了事儿，他怎么话？那话咋说？癞蛤蟆不咬人还膈人呢，天天磨你受不受了？说呀，冲动是魔鬼。四号在从西双版纳飞往昆明的航班上啊，发生了很不和谐的一幕。四个中年女人和一对外籍夫妇因为行李架的使用问题上啊起了冲突，起飞前几分钟互殴，最后啊导致航班延误。据说呢，这六个人来自同一家旅行团，之前呢就吵吵过，最终啊四个大妈赔偿外籍夫妇300块钱。这何苦来的呢？对待外国友人不能注意点形象啊。说有病就得趁早就医，安徽庐江县魏女士这几年一直被一种怪病折磨着，经常啊口干，需要大量饮水，每天呢都得喝掉5瓶开水，总共约20斤重。那么医生说呀，魏女士可能是患上尿崩症了，肾脏啊不能保留水分，排尿频繁，因而需要大量喝水，也有可能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病，尽早治疗也是可以痊愈的。行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身体啊才是咱革命的本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是吧？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酒鬼喝醉了，突发奇想，想去冰上钓鱼。他带上工具出发了，很快他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冰块，坐了下来，开始凿洞。突然他听到传来一个声音：
2: 你在下面是不会找到鱼的。
1: 酒鬼四下看了看，没有人嘛，他又开凿了，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2: 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下边没有鱼。
1: 酒鬼上上下下张望，还是看不到人，他又埋头苦干了。第三次声音又一次响起来了：
2: 我已经警告过你三次了，那儿没鱼。
1: 酒鬼火了：你怎么知道没鱼？你以为你上帝呀？他来警告我？
2: 我不是上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这家溜冰场的经理。

0: 动物园里的一头大象死了，参观者听到象房里一名工作人员正失声痛哭，大家都深表同情，并劝慰他。
1: 你的心情我们都是理解的，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动物死去了，那心里是自然异常痛苦啊。哎呀，但是千万不能哭得太伤心了。
0: 你说的倒轻巧，埋下的大坑，反正不用你来挖呀。有一个小年轻的，和一对老年夫妇围着一张桌子吃汤圆儿。男青年性子急呀，一口咬下去，汤圆里的汁儿正好喷到对面老先生的脸上。男青年只抬头看了一眼，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就又埋头吃了起来。老先生只好自己掏出手绢擦擦脸，擦完了，仍然拿着手绢看着那个年轻人。老太太看了之后是莫名其妙，就问：
1: 你已经擦过了，怎么不把手绢收起来呢？
2: 你没看见吗？这碗里还有仨呢。

0: 军乐队正在排练，指挥突然停下来，大声说：“注意啊，第二小号手发音不准。”
1: 他还没到场呢。
0: 啊，好吧，等他到场以后，你再告诉他。

0: 一天晚上吃完饭，爸爸跟他的女儿小丽说：“小丽，我考你道题啊，树上有两只鸟，打死一只，还有几只？”“
1: 一只，爸爸。”
0: 笨蛋，那只鸟还不吓跑了？我再问你一道，简单一点的啊，要是答不对，你小心屁股。听着。屋里只有你一个人，我一进来有几个人呢？
1: 一个，
0: 怎么还是一个呢？
1: 我吓跑了呗。

0: 一个女人上法院要求离婚，法官让她申明理由。
1: 我丈夫总是躺在床上抽烟，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我认为你应该学习忍耐。
1: 什么？你还叫我学习忍耐？他每次抽烟时都拿我的耳朵当烟灰缸。

0: 两个人在大街上相遇了。哎，杰克逊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使他的新作呀，很快就全部卖完了。
1: 哦，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0: 他在好几家报刊呢，都刊登了同样的征婚启事，上面说，一年轻英俊的百万富翁，欲寻觅温柔善良、极

0: 端崇拜作家杰克逊先生新作的小姐为伴侣。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嘿，结果不到3天，他的作品呢，被抢购一空了。

0: 一位吝啬的老妇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
1: 征召愿陪伴一体弱多病的老妇的小姐，要求貌美心善，善持家务，能歌，每日早起，对护理工作有经验，不酗酒，一旦录取提供助学。
0: 几天以后，老太太收到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只漂亮的雌猫，并附有一封短信。
1: 启事悉读，深感同情，特送上一完全符合您要求的伴侣。它是一只雌猫，故能歌。每日它天不亮就起床了，既友好善良又漂亮可爱，并且它肯定对护理工作富有经验，因为它曾抚养过无数的小猫。它不饮酒，工资对它来说无关紧要，只要有一安身之处就可以了。

0: 一个乞丐敲门，要一点吃的或一点钱。
1: 太太，可怜可怜我吧。
2: 可怜的人，我实在没有钱，也没有吃的。要是你有什么衣服要缝补的话，我倒可以帮帮忙。
1: 那好吧，太太，我这里有一个纽扣，请帮我在上面缝一条裤子吧。

0: 法官面对一位被判伤害罪、罪名成立的男子，判决道：
1: 为了让你下次挥拳时有所节制，本次判决罚款$510。
2: 不过，按有关规定，最高罚款不应超过$500。
1: 你笨蛋，那10元是娱乐税。

0: 一位妙龄少女嫁给了一个老富翁。婚礼上，有人指着新娘的背影说：“
1: 哎呀，真是委屈了姑娘啊！你看那新郎老的，那年纪都快赶上他爷爷了。”
2: 要说委屈，我比他委屈。他爷爷只比我大两岁，可是我还得叫他爷爷。
3: 好

0: 一个人在向一个老板打听空心楼板的价格。
1: 哎，老板啊，预制的空心楼板多少钱一块啊？
2: 30。
1: 啊？那大队长来买怎么只要15块啊？
0: 主任来买只要3块。
1: 那为什么呀？
0: 这是官价。

0: 有一位女士打算考律师证，每天捧着一大堆法律书籍埋头苦读，被另外一个男同事瞧见了，同事就说
1: ”哎，我说美女，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吧，奋斗的这么辛苦干嘛呀？啊，等我将来有了女儿，我就教她如何钓金龟婿，在家做个贵妇。
0: 女子抬起头，白了男同事一眼。
2: 你趁早觉悟吧你还不知道那行业竞争多激烈呀。

0: 天桥底下有几个讨饭的在闲聊。
1: 啊，最近米和油都大大的涨价了，城里人都在发愁呢。
0: 他们也正可怜呢。
1: 嗨，比起我们来，还是咱们好过。一不愁，一不买米，二不用买油，并且谁也不用去租房。
0: 这时，其中的一个仿佛醒悟了什么。
2: 嘘，小声点，要是让别人听见了，就会说谁都想当乞丐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

0: 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盒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

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两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了？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之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

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七八十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起的悬崖边上。嗯，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了。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但是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他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啊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
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也可以说上小卖店儿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这你也得不着。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家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哎，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啊、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就等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一点不带打个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可是演的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也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我依然随身梦思伴。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爱漂泊，随心事风浪起起落落，那个无畏少年去哪儿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

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会有啥专业？你会啥绝活？对吧，你这些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就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儿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赖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儿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是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
对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就标准就是35周岁。啊，会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呢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个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吗？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那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儿，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说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云箭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给你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10000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1800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3000-2000呢。也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3000-2000，你一场直播你挣个3-400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
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百八十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你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有一直那么爆的呀。对呗，你就火个，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这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是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就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的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吧，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吧，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0: 静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

0: 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

0: 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7: 在山西吕梁山中的黄河边上，坐落着一座古镇。这座古镇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碛口古镇。碛口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临县城南48公里处，南临著名的孟门古镇，因黄河大同碛而得名。黄河由北而来，秋水从东而至。卧虎山横亘镇北，黑龙庙雄峙河东，山环水抱，阴阳交汇，山的气势，河的雄浑，凝成了虎啸黄河、龙吟碛口的壮丽图景。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碛口古镇。
8: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7: 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上，有两个重要的口。第一个口是山西吉县的湖口，第二个口即是山西临县的碛口。湖口被称为第一碛，碛口就是第二碛，也叫大同碛，俗称二碛。碛口虽然没有湖口那么出名，但是它却有过湖口永远都无法企及的辉煌。说文解字训，碛水主有石者，意为碛是指河流中带有岩石而且露出水面的洲滩。碛口则为有碛之口，也就是有乱石滩的溪口或乱石沟口。碛口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城南48公里处，黄河与秋水河交汇点上，南接柳林县，西与陕西五宝县隔河相望，千年长相守，成为一双互补的伴侣，成为一对互相依托的搭档，成为两个互相呼应的知音。 黄河的浪涛把两地捆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互相沟通的桥梁便是渡船。两岸人来人往都靠着渡船的摆渡。船这种古老的运载工具，如今又加上了发动机，所以船在黄河中行驶，便响起了雄壮的、充满节奏感的马达声。随着马达声的由远而近，便会有一群一伙的人从陕西过来，来赶气口的集市。在当地人的说法里，是指黄河上因地形的起伏而形成的一段一段的激流浅滩。黄河的河水在这浅滩上浪花飞溅，发出巨大的声响，激起血喷般的浪花，成为一道景观。难怪当地一些小伙子、老船工们常常组成队伍，头上扎着白毛巾去充气。这在当地是一种壮举，一种冒险的冲刺，一种锻炼意志的极大挑战。气口古镇在明清至民国年间，凭借黄河水运一跃成为北方著名商贸重镇，是黄河沿岸良好的水旱转运码头。作为晋商的西大门，它是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曾经享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称，见证了二三百年的风雨春秋、沧桑巨变。黄河不会因气口的繁盛而驻足停留，气口却注视着奔腾不息的黄河到了永恒。流淌的黄河与凝望的气口相交相融，演绎出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气口作为水旱转运码头，是从清代初年康熙、乾隆朝起步的。正是由于蒙梁内运，气口便进入历史。蒙梁内运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北面从陆路进沙湖口到大同再南下，一条便是用水路借黄河从秦晋大峡谷而来。两条路线上主要的经营者都是山西商人，但陆路运输车骡固驾为费甚多，运到内地已与市价相去无几。因此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巡抚刘于毅在实地调查了运输路线，并做了运粮试验后，给皇上写了个为筹划江口之米以牛皮馄饨运入内地市的奏折，奏请朝廷用水路借黄河大峡谷运输粮食。为适应蒙古农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塞外建设了15条驿道、230多座驿站，吸引大批内地商人去贸易有无。春去秋来，被叫做燕行的客户渐渐定居下来，开设作坊，主要从事削皮、制毡、缝靴、酿酒、制酱油和榨油这些农牧产品加工。河套地区盛产胡麻和大麻，起初有许多运到气口榨油，后来觉得这种做法不上算，便在当地榨油，把成品油运往气口。于是麻油也成为气口转运的货物中的大宗。气口俗谚说，气口3天不发油，汾州满城黑黢黢。正是口外农牧业和以农牧产品加工以及为农牧业服务的手工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内蒙古商品的内流。正是这种主要由晋商操作的内流，依靠黄河水运，从而成全了气口，使它发挥了山水地理条件的优势，成为一个繁华的水旱码头，一个小都会。
8: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7: 气口确实有些古韵的，古老的民居成为当地第一景观。这里的明代、清代民居构筑成一条条街道，这些街道又矗立在黄河边。 民居以地形斜坡状组合排列，街巷里古老的黄河卵石铺成了街面，而那些古老的砖瓦构筑成了房舍，飘逸着一种古韵。房屋以斑驳施修，虽不至残破，但却风骨奇峻。有些当年曾是店铺的高墙大院，展示着这历史上商埠的痕迹。一条条青石，一排排大瓮，一个个油篓子，一座座饮马槽，充分让人们感受着这里历史的辉煌与商业氛围的浓郁。在七口古镇，五里长街从西市街过中市街到东市街，三块功能分区布局特色鲜明。西市街靠近码头，多粮油货站。东市街靠近东路出发的起点，是骡马骆驼运输店集中的地段。中市街在七口镇的中央，连接西市街和东市街，自然是极好的商业地段，汇集了从低层次的服务性行业，如剃头店、小吃铺，到高档的金融机构，如当铺、票号等等。在七口古街上有不同凡响的陈列，烧饼铺子散发出浓郁的饼香，现打现烤现卖，热腾腾香喷喷，确实诱人。更引人的是这街面上的条边，这些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已，城里人都是很难看到的。而那些鲜亮的铜器发着黄灿灿的光晕，则更是分外耀眼了。各种铜制品与七口的古韵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五龙庙是古镇祈雨的咒语，它气势不凡地居于黄河边的高处，俯瞰黄河，居高临下，发出一种威严来。历史上当地人的祈雨都是在这里进行，虽然面对黄河水，这里却依然未能摆脱干旱，于是五龙庙便常常处于香火鼎盛的状态。沿秋水河上行不到两华里，转到七口背后，有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小村庄，因它是在秋水河的转弯处，故称西湾村。西湾是单姓村，村里都姓陈。从村子的布局和房屋的结构上看，西湾村过去的人绝不是普通靠种田吃饭的人。它的气度、它的规模、它曾经有过的繁荣，绝非黄河沿岸的普通小村庄。今天的气口已失去当年的繁华，但经过岁月的积淀，沉积下的厚重历史价值形态成为其再次聚焦人们眼球的绝好旅游资源。气口是一幅集河流、高原、古建筑群、革命遗址、风俗民情于一体，晋商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相互交融的大画卷。七口古镇及周边古村落与当地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体现出了古村落天人合一的景观意象。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是典型的古镇古村落旅游度假胜地。七口古镇以其浓厚的晋商文化和黄河黄土文化为特色，在黄土高原地质与黄河峡谷地貌相结合的空间背景下，其整体旅游资源品位较高，独占性强，个别旅游资源如立体交融式窑洞建筑群，在世界建筑景观中独一无二，研究价值极高。七口拥有走遍全世界也再难以找到的独特之处，不仅自然旅游资源风光优美，而且更为值得欣赏和体验的是其无以伦比的人文旅游资源。七口的夜虽然安静，却也灯火阑珊，红灯悬于街畔，把古镇的夜照耀得那么安逸祥和，充满诗意，又让人浮想联翩。到那放河灯的日子依然是灯， 黄河的夜流里，水面浮着成千上万用蜡烛点燃的河灯。红红的灯从气口上方的黄河边缘放入黄河，这些灯摇摇摆摆，从黄河上顺流而下。夜幕里的河灯放着柔和而又诱人的红光，在暗夜中静静地向下游飘去，这又给古镇增添了诗意古韵。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7: 碛口古镇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西接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为东西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成为名噪一时的九曲黄河第一镇、水汉码头小都会。令人称奇赞叹的是，当时的碛口镇已有非常合理的城镇规划布局，它依照功能划分为三大区，即以码头、大型粮油货站为主的西市街，以银行等服务性行业为主的高档商业区中市街，以骆驼骡马运输店为主的东市街。由于街面上地段的功能分区明确，各类店铺相对集中，进货方便，经营时可以在人力物力上互相支援，同时也会有比较，有竞争，优胜劣汰，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对客商来说，这样的商业布局也便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和多家商号洽谈业务，比较货物的品质和价钱，不必东奔西跑，被满街的招牌幌子搞得昏头胀脑，而找不到散布在各处的货站、商号和店铺。200多年前，碛口商人的智慧实在是让今人佩服，甚至有几分惭愧。在碛口镇兴盛时期，每年仅从内蒙古河套的磴口出发来碛口西街市古码头的船便有4000艘，再加上五原、包头、托克托、伏古的木船和皮筏子，每天都有几十艘船和筏子从上游下来。这里总停泊着上百艘，并列5-6排，绵延好几里。我们现在看到的码头，在那时候每天有几百个苦力忙忙碌碌，把水上运来的各种货物卸到驳船，驳到岸上，再跳过踏板，而后把货物扛到镇上的货站里去。号子声响成一片，在山和水之间回荡，当地管这些人叫脑包子的。从上游下来的货物主要是粮食、麻油、盐、碱、药材和皮毛，叫做6大行业。通过陆路运到晋中、河北、山东、河南、京津，回城时又把东路来的货物布匹、绸缎、茶叶和洋板货及洋货运过黄河到陕甘宁蒙。西市街镇上的人又叫它后街，多的是粮油货站。西市街的大货站都是大四合院，上下两层，有的是前后两进，临街还有店面。在大货站之间有小山巷，共13条，垂直排列的小巷即为各商号大院提供了交通方便，又有利于泄洪，可以想象当初碛口商人的智慧。由于都是做大买卖的，所以当时碛口街上当地方言叫做害灾的公益性事业所需的花费一般都在后街起收，比如唱戏或修桥修庙等等。在西市街有著名的荣光殿、天聚永、40眼窑院、10亿镖局、广生园等。荣光殿是当时著名的大型粮油货站，荣光殿的创始人王佩衡的父亲道光年间人，初到碛口买地的时候，位于黄河边上的房基是一片乱山石坡， 原只要500两银。

0: 毫不敢偷懒的。油是当时契口的大宗买卖，每天要卸几万斤。在契口流传有契口街上尽是油，一天不驮满街流的民谣。天聚勇是当时契口最大的油店，是民国年间平遥人开设的，院子宽敞，储存油篓的小窑洞并排有20多孔，一层屋顶上的小孔是气眼，是当时贮存粮食所需。在房屋的大门上、窗台上、明柱上，那些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就是当年搬运工人搬运完油篓后总要顺手在门上、柱上擦一擦的结果，现在已成为见证契口繁荣的油画石。40眼窑院其实叫玉后泉，只是因为它前后共有40孔窑洞，所以当地人叫40眼窑院。40眼窑院是晋西首富陈进之家的祖产。民国5年，陈进之兄弟三人再次开办玉后泉，专营粮食，并酿造玉后泉白酒。古语云：“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菜。”然而，陈家就凭着这条黄金水道，将西北特产的小米、黄米、豆类等杂粮源源不断运来契口，又将玉后泉白酒运往西北。在古时，只要有商业运输，就会有镖局。十亿镖局就是随着契口的商业繁荣而应运而生的。当时晋商由于有经营的商品贩运及银票往来等，所以早在乾隆年间，山西人张黑武就在北京首开兴隆镖局。十亿镖局是由契口西头村人王太勇与马明贵等10位结拜兄弟开设的，这10位兄弟个个武艺高强。据说在一次押镖途中，马明贵一人独占10名悍匪，毫无惧色，直至匪徒全逃。此后只要插上十亿镖局的旗，方圆几百里是无人敢打货物主意的。广生园是一家京广杂货店，是契口街上很讲究的3层店铺。在当时，离石与临县县城都还没有3层楼。广生园是民国年间晋西首富陈进之兄弟在契口的主要商号之一。京广杂货当地人也称洋板货，主要有洋式布、洋瓷盆子、洋烟袋、洋火、洋胰子等等。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奔腾不息的万里黄河，山峦起伏的黄土高原，让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在契口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了以契口古镇为中心的契口旅游区。历史的辉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漫步在五里长街上，仿佛穿越了一个时空隧道，一下走进了历史，一切都那么悠远、深沉、厚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6: 了解动态新闻。

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正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35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

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大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啊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炸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呢？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只不过这个小事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这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咱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摩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她想挣钱，所以她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我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
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的。那么期间呢，付了三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回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呀。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5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说我们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

0: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6: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5: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7: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3: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二十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
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画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哎呀，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No，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站，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它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2: 在家里是家风。
1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2: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3: 嗯。
1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2: 千万个家庭汇成您

0: 长风破浪会有时，
1: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2: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3: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4: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2: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5: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1: 想不开的，
1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1: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上回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一听说什么桃花山被官军围起来了，要说领兵打仗，这鲁智深和杨志可是内行啊，人家鲁智深当年是提辖呀，他明白这三座山是相互的照应，如果有一个山头被破了，那么剩两个山头就孤单了，再被破了一个，剩一个就更孤单了，必须这三山同时并存，互相才能牵制住官军，官军只要打了其中任何一座山，那两座山头的首领就得去支援呐，这样才能生存下来。再说鲁智深，他知道这打虎将李忠还有这小霸王周通本身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本事，那打虎将啊无非就是虚名，他很怕别人瞧不起他，才把自己称为打虎将，他跟武松打虎和谢珍谢宝打虎那根本是俩码事儿，他是个假打虎将，所以呢鲁智深当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是另起炉灶。再说鲁智深这个人呢、非常仗义，不管怎么说当年都是好朋友啊，他就跟手下这几位首领商量一遍怎么办吧。这功夫还是人家青面兽杨志，这杨志使啊他毕竟有头脑，他想了一会儿，我看呢、咱们要想解桃花山之围，只有这么办。怎么办呢？哎，派人秘密的给白虎山的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送个信儿。送什么信儿呢？让他们呢直接在白虎山发兵，干什么呢？攻打青州城。不管是真打也好假打也好，只要把兵马发到青州城，这一招旗呐喊，哎，乌脑火海，这一叫唤说我们要攻城啦，我们要破青州府啦，这青州知府啊就得着慌，因为他们青州城的兵马都派出去了，赶快就得把呼延灼调回去守青州府啊，青州府要是被破了，那青州知府的一家老小那命就保不住了。咱们呢直接派兵马增援这桃花山，就这么前后这一忽悠，也就是互相这一照应，这桃花山的围就解了。要说杨志使啊，这志使没白当，这主意出的确实有水平。鲁智深和武松再加上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又加上操刀鬼曹正，一合计行，就这么办，马上吩咐一个小喽啰赶快去给白虎山的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送信儿。鲁智深和杨志就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的直接奔桃花山来了。鲁智深、杨志领着人马来到桃花山增援，这消息啊很快这李忠就知道了，人家来增援来了，赶快呀、领着好几百小喽啰得下山去策应啊。鲁智深、杨志还有武松、武二郎这三条好汉来到桃花山脚下，正好就发现李忠领着人马来迎接他们来了，结果李忠领着人马一迎接他们，跟呼延灼就交上手了。呼延灼也知道了啊，你来增援来了，正好我给你们两伙强人是一勺烩。他呢安排手下这些人马赶快去迎战花和尚鲁智深，也就是二龙山的这些强人。他是亲自来战这李忠，因为他知道只要把桃花山这山头给夺下来，这就立了大功了。 他往上一迎，李忠往下一

两个人就交战在一块了。这李忠啊，他跟霍元卓打了不到十个回合，一看不对，人家霍元卓这功夫太厉害了，他一拨马就要回走，他打不过人家，他不走干什么呢？再说霍元卓一看，就你这两下子还当山大王，简直是小菜一碟啊。那么小霸王周通看见了，赶紧呐、使用他那绝活，就是啊，飞起那鹅卵石啊，啪啪啪啪，这鹅卵石就抖起来了。你看他打仗不怎么地呀，飞这鹅卵石可有两下子。霍元卓一看不好，这石头怪的飞过来了，赶紧是回马下山。可是这一回马下山，可不好喽，就看他派出那伙军校啊，慌慌张张的撤回来了。哎呀，不好了，呼延将军呐、后边这一彪人马太厉害了，已经、杀过来了，我们挡不住了。呼延灼一听，什么什么，真是一些草包，来来来，看我的！迎着这飞起的尘土就冲上来了。等呼延灼冲上来一瞧，一个胖大的和尚啊，骑着一匹白马。这位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要说鲁智深打仗啊，很少骑马，但是在马上的功夫啊，也不次于一般的将校啊。呼延灼一瞧，有个秃驴，不管你这个秃驴有什么本事，我先把你这脑壳子给你敲开，以解我心中的怒气。他举着双鞭就迎上去了。花和尚鲁智深挥动那冰铁禅杖，两个人在一对边一个大禅杖，这二马一相交，就厮杀在一块儿喽。再说两边的军卒啊，立好了队，就等着两位首领啊打完了仗，胜利的这伙就冲上去，可是败了呢，赶快就退下去。就看这两位呀、战了能有五十几个回合呀，可以说是不分胜败。呼延灼打着打着，就觉得今儿个我这仗打的怎么这么累呀？哎呀呀呀，这和尚可真不简单呐，可比桃花山那二位强多了，这才是真正的本事啊。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就在他合计事儿的时候，你看两边是鸣金。这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这一鸣金就是一敲锣，那就不能再打了，各自就收军了，收军之后就休息了。呼延灼在那低头就合计，这和尚啊看来是打累了，我也不能啊让你缓个乏。他一纵马噌的一下就杀上来了。野和尚，你给我出来，我再战你300个回合。这鲁智深刚要骑着白马杀上去，那青面兽杨志不干了。大哥，你歇下，看老弟我的。这青面兽杨志使是拍马来战呼延灼，两个人斗了能有40几个回合，要是不分胜败啊。呼延灼一看，哎呀呀，这二龙山的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个一半脸青一半脸白的这位，这本事更不寻常啊。再说他打了两气儿了，身体也确实有些不支了，赶快他卖个破绽是拨马回到本阵。杨志啊也没追他，两边又收兵了。回来之后，鲁智深和杨志就商量，这位呼延将军确实不简单呐、咱们也赶快安下大寨，不过这寨不能安得太近，万一他偷袭怎么办？咱们退出20里，明天咱们来个车轮战。他们两个领着喽啰兵退到山岗下边安营扎好了寨。再说这呼延灼回到帐子里边就纳闷，怎么能破了这伙强贼呢？可是这对手又这么厉害，想着想着，他把头就耷了下来了。哎呀，该找我呼延灼，这命运不好啊。

你说打水泊梁山吧，那轰天雷凌阵被人家抢去了，本来这连环马就要胜了，结果呢，金枪将徐宁就他会使这钩镰枪，又把我这连环马给破了。连环马被破了也行，凌阵呐被人家抓住了投降了也行，这都能交代过去。可是皇上给我这匹宝马又丢了。哎呀，我跟慕容知府夸下海口，尽快的剿灭这三伙贼人。可是到现在我才发现，我这是非常的孤独啊！人家这些山头互相可以照应，我找谁去？打胜了慕容知府，秦宫受赏；打败了倒霉的还是我，呼延灼呀！他正想的事儿呢，忽然之间。有一个探马来报说不好了，呼延将军呐，青州府有一伙强人在围攻，这强人一个是孔明，一个是孔亮，已经把青州府包围了，快回去解围吧。呼延灼一合计，这正好是个台阶啊，我回去把慕容知府的围解了，这也算立了一功，好吧，赶紧去拔营起寨，连夜领着军马。回青州府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鲁智深和杨志再加上武松，是摇旗呐喊，呼哗啦就上来了。到山下一瞧，哎呦，这些兵马是踪迹皆无。哎呀，他们就愣了，这官军跑哪儿去了？土遁了？什么叫土遁呢？顺地方走了？不能啊！这时候李忠和邹通。也下来了，一看这三位头领来解围，把官军杀跑了，哎呦，特别的高兴啊！得了，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周通呢和李忠上前，由鲁智深挨个把青面兽杨志和武二郎武松给他们俩做了引荐。李忠和周通上前深施一礼，领着三位头领回到山寨上了。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备上了上好的酒菜呀、啊，一路酒宴是款待一路宾朋啊。他们这边喝的挺高兴，互相聊着天儿。这李宗和周通亲自把盏是挨个的倒酒，他们的研究啊，怎么能把呼延灼打败呢？把青州府拿下来。他们在研究怎么攻打青州府。再说呼延灼已经回到青州府了。呼延灼一合计，干脆呀，我呀先不进城，先把这伙山贼给他收拾了，到时候我也算立功。我虽然没剿灭桃花山、二龙山，但是我把白虎山的匪首给你抓住了，不也算有个交代吗？想到这儿。呼延灼回到了青州城外，他就和这些山上的好汉摆开了阵势，大喝一声：“强贼，你们哪里走？”再说毛头星孔明和独火星孔亮，他们根本就没看得起这呼延灼，他们觉得呼延灼已经被梁山的人杀的什么也不是了。你上这儿来逞什么威风？他根本没在乎。毛头星孔明挺枪就出来了，直取是呼延灼呀。这两马一相交，打了也就20几个回合。呼延灼他现在借机会想在慕容知府面前显一显自己的身手，所以呀、啊，他跟孔明打的时候，他就留了一手，要不孔明。根本不是呼延灼的对手，他就想抓一个活的，抓住孔明那可就立了一大功了。他打着打着使了个计策，你看他一拨马，这孔明也不知好歹啊，打打就追。就在孔明往前一探腰，呼延灼一回身一伸手，就把这毛头星孔明提溜在手里边来了，然后。
鞭子往那个毛头星孔明的马屁股上啪，就这一下子，那马呀一下子就败下去了。毛头星孔明就被人家呼延灼抓在手里了，你看他一松手，扑通架扔地下了。来了几个军卒上前马肩头拢二背给他捆上了。这毛头星孔明被抓起来，这一下子就乱了套喽。再说这些小喽啰兵一看头领被抓起来了，呼啦一下子全跑了。这一跑啊，呼延灼就得喽喽，派手下的人马呀哗就杀出去了，这一下子就把孔亮杀跑了。好几百小喽啰兵就被青州府的兵马都给抓起来了。那么呼延灼捉到了孔明之后，把孔明就押到城里边来了。这回啊，慕容知府可高兴了，赶快吩咐人给毛头星孔明定上了大驾，押到大牢里边和那他叔叔孔斌压在一块儿。紧接着他就犒赏三军呐。这回啊，他可得高看呼延灼了。呼延灼救了他的大驾了，如果呼延灼再不回来，也就是晚回来这一个时辰，青州府就得被毛头星孔明和独火星孔亮给攻破。一旦攻破了，这慕容知府的小命和一家老小的性命，一个也不能活呀。万万没想到，呼延灼为了找个台阶儿下山呢，就把青州的围给解了。紧接着慕容知府是备上了酒菜呀，好好款待了这呼延灼。呼延灼详细的就把桃花山的情况，怎么一次交锋二次交锋，后来这和尚还有这脸面有一块青迹这人呐，武功如何如何厉害，他这一提，慕容知府想起来了。哎呀，你说对了，呼延将军呐，你知道那和尚是谁呀？那个和尚当年就是延安府老众经略相公，那军官提辖鲁达呀。他呀因为杀了人落发为僧，他呢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呐。你说那青脸大汉就是东京殿帅府的杨志使啊，这位志使江湖上人称青面兽杨志。你知道这杨志可了不得呀，梁中书给他老丈人祝寿准备了十万家财，那是寿礼，被杨志领着一伙强人给抢跑了。这杨志使更厉害呀。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这个行者武松啊，你们俩还没交手，要是交起手来也不在他俩之下呀，那可是景阳冈打虎的都头啊。打了虎之后啊，皇上都听说这件事了，喝了十八碗酒打死了一只，丢进白鹅大同，这武艺是十分高强啊。慕容知府啊，他把这三位首领吹唬的神乎其神呐，他呢心里知道，我就想刺激刺激你这呼延灼，你虽然给我立功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你呀只完成了一点点任务，还有好多个事儿没完成呢，你得做好准备。这几个人厉害呀，官军搅了几次都没把他们这些山贼怎么着，这回就看你的了。可是呼延灼听着听着，他知道这是激将法，那么大个将军能不知道吗？哼，你放心吧，慕容知府，不出三五天，我一定把他们一个个活捉了，抓到你的知府牢下。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老朋友，我敬你一杯。嘿，两个人呢是说到一块儿去了，一个想立功，一个呀想让自己管辖的地面消停。就在他们喝酒的时候啊，孔亮领着这些残兵败将一个个垂头丧气呀，这回去怎么交代呀？好几百个军卒都没了，这回到山里，明儿个这官军一来，这能挡得住吗？
看来啊，

0: 山贼也不是好当的，力量太单薄了。
1: 你看孔亮垂头丧气的正往山上走，猛然间就看从那树林子里面哗窜出一队人马，当前有一条好汉，身高在九尺开外，细腰炸背，宽肩膀，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子骨，面色傲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宝剑眉斜入偏伤，插入绝后，一双大眼睛照白分明，口似丹珠，大而有轮，身穿八宝袈裟，大昆凌罗汉丝绦，是妖宗冠，腰里边挂着一口戒刀，刀长背后是寒光线，大红的刀袍有三尺长，只随风飘摆。但见这位出家人是威风凛凛呐、啊！这位是谁呀？正是武松武二郎。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

0: 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 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
13: 一个以卖淫为生的吸毒女子，一个热心善良的老好人，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交点，可因为什么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一件感人的故事呢？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一段离奇的故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
14: 电影《门徒》中染上毒品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的女人被隔壁的一个警察帮助着，当女人受不了毒瘾的折磨而自杀后，警察呢收养了她的女儿，把她的女儿抚养成人。说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这是电影，不是生活，生活里可没有这么好的人，也没有这么离奇的事儿，谁会为了一个陌生人徒增负担徒增烦恼呢？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里啊，还真就有这么一个好人，他是至善的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好人。
13: 左立是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他平时最信奉的一句格言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被贯彻到生活中，就是他对每个人都很热心，是人们公认的老好人。他什么事情都替别人着想，不与别人争强好胜。街坊邻居对他的评价就是，无论什么难事，找到左立，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而不求任何回报。1998年，左立和妻子离婚后，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带着儿子生活得很快乐。
14: 2001年正月的一天，左立啊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可怜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张红，她跟左立说呢，自己被家里撵出来了，没有了住处，想去左立那儿住几天。这个善良的左立啊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张红的要求，但张红住下后就再没提搬走的事儿。她跟左立说呢，等到她赚到钱就给左立付房租。左立呢见他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哎，也不忍心赶他走，就这样继续收留了他。
13: 但就在张红住进左立家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左立看见了一件让他极为震惊的事情，张红竟然在屋子里吸毒，这毒瘾发作的模样看着确实可怕。左立当即就对张红提出让他马上搬走，可张红却说什么都不肯离开，无奈之下，左立只好让张红继续住了下来。尽管在这段时间内，左立想了很多办法劝张红戒毒，但是都无济于事。张红的毒瘾发作起来，像发疯一样到处抓脑找毒品，自己根本控制不住。
14: 这张红脆弱的意志力让他继续陷入毒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让左立更不能容忍的是，张红的毒资竟然是靠到外面坐台赚到的。得知这个情况后，左立下定决心把张红给赶走，吸毒也就罢了，左立没有想到张红还干这种事儿，这是他无法容忍不能接受的。左立想，这次一定要把他赶走，哎，不能再心软了。不过左立的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实施，张红就因涉嫌吸毒和卖淫罪被派出所给抓走了。
13: 可没多久，张红又被派出所给放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张红她怀孕了，被放出来后，张红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左立。张红跟左立说，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如果左立不收留她，她只好大着肚子流落街头了。尽管左立对张红十分不满，但是看到她大着肚子的可怜样，最后还是收留了她。就这样， 张红再次在左立的家中住了下。

0: 不仅如此，佐利考虑到张红怀孕有些行动不便，一有空闲，她还会来到出租屋里照顾张红。佐利没有赶走张红，反而还很照顾她，无亲无故，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佐利的善举能感动张红戒掉毒瘾吗？吸毒女的孩子能健康顺利的出生吗？
1: 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佐利这个大好人啊，真是好到家了。不过啊，佐利的这种善举啊，在不知情的邻居们眼里啊，那可就变了味儿了。许多人呢都认为佐利找了个既吸毒又卖淫的女朋友，哎，大家开始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佐利。但是佐利却说，张红是个病人，不是罪人。 如果我们社会都来关心他、关爱他，哎，不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也许他真的能够悔改。佐利的宽容和善良呢，被张红也一一的看在了眼里。张红呢，克制住了毒瘾，开始啊，在家里耐心的等着孩子的出生。
0: 看到张红终于能克制住了毒瘾，佐利感到很欣慰，但同时也感到很担心。 佐利怕孩子出生后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而是一个毒孩。可以说，佐利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吸毒妇女生育的小孩，一个是容易夭折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另一个就是胎儿极有可能在母亲肚子里就间接的服用了毒品，还没出生就成了毒品的依赖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毒孩。
1: 那万一这个孩子是个毒孩，那么他的出生就不再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了，因为孩子将从一出生就被毒瘾所折磨，很少有能健康的活下来的。一想到这儿，佐利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为此啊，佐利还特地跑到医院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个孩子只有1/1的机会成为健康儿。 这就是说，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个毒孩子。那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孩子是没有罪过的。难道让孩子刚出生就承受毒品带来的痛苦吗？佐利想到这儿，感到很担忧啊。伴随着恐怖和疑惑，2002年12月，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孩子出生了。 经过医生们仔细检查，这个孩子被确定为健康新生儿。但医生告诉佐利说，孩子不能吸张红的奶水，因为张红吸毒，毒素很容易通过乳汁传递到孩子的体内。要想让孩子健康的存活下来，只能让孩子吃奶粉。听了医生的嘱咐，没有积蓄的佐利把母亲家的老年奶粉偷出来给孩子喝了半个月，直到佐利的工资发下来。 他才给孩子买上了婴儿奶粉，孩子是健康的，真是令人高兴。佐利对孩子的照顾更是感动着每一个人。张红会发挥母爱的天性，好好的疼爱这个可怜的新生命吗？他能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
0: 要知道啊，佐利自己呢还有个儿子，现在呢又要照顾张红的女儿，一个大男人照顾着两个孩子，这种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佐利呢告诉自己，在孩子没有更稳定的归宿之前呢，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佐利呢开始担当起了一个做父亲的职责，并且呢给孩子起名叫佐佐。在这个佐佐的心里啊。 这个孩子已经是他们在家的一份子了，但很快张红呢就坚持不住了，他的毒瘾啊又犯了，他开始出去四处找毒品，又开始卖淫，哎，继续开始了吸毒的生涯。几个月大的佐佐就这样每天被吸毒的母亲扔在家里，经常会从床上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的。有的时候，小佐佐会饿得在房间里直哭。 拉了没人管，尿了也没有人管。小佐佐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挂着伤痕。张红对孩子几乎是不管不问，每当看到佐佐脸上、身上的淤青，佐利就痛心不已。
1: 这么大的孩子，哪个不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而左左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左里不忍心看着一个小生命刚出生就得不到母爱，于是他继续代替张红照顾着左左。
2: 可张红仍然恶习不改啊，经常当着孩子的面吸毒，还招来了一些狐朋狗友来到家里折腾。左立一气之下做了一件令张红万万想不到的事儿，他向派出所举报了张红。但是当警察们看到张红的孩子还这么小啊，还没过哺乳期，就担心张红呢被关进去，孩子就没有人管了。左立呢当时就很坚定地告诉警察说，孩子绝对不会成为没人管的孤儿，虽然他和孩子没有血缘，但他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那为了让派出所放心呢，左立在一纸特殊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 2003年年底，张红过了哺乳期，不过哺乳期是过了，张红的毒瘾反而越来越大了。左立见他仍然毒瘾难戒，就又一次举报了张红。这回张红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他被关进了重庆市女子劳教所强制戒毒。这边张红还在恨左立举报了他，而那边左立却无怨无悔地帮张红照顾着他的女儿，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以德报怨了吧。虽然物质上的负担很重，但左立说了，咱不怕穷，富有富乐，穷有穷开心，这一家三口也算其乐融融，活得快活呢。小左左是不幸的，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又因吸毒而丢下他不管，左左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左立。左左的命运会停止对他的考验吗？他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
2: 左立啊，还找了一份在晚上炒螺丝的工作，可以呢多增加点收入。但是左立呢也有自己无法承受的事情，那就是街坊四邻传出来的风言风语。哎，这种风言风语是越来越多啊，简直以这个排山倒海之势袭来，差点就把左立给压垮了。邻居们认为左左根本就是左立和张红的亲生女儿。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左立照顾好孩子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人家左立自己清楚，自己从来没有和张红同居，孩子怎么会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呢？
1: 就这样，左立的家人开始渐渐地接纳了这个孩子。他们说，小左左和左立有没有血缘关系倒在其次，关键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不能承受生活给他带来的灾难。孩子太小了，孩子是没有罪的。他们更不忍心看见自己的亲人做了好事还遭到一些非议，因此在左立上班的时候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们就担负起照顾左左的责任，帮助左立分担他身上的多重压力。左左被照顾得很好，再也没有生活在饥饿中，身上再也没有了伤痕，生活得很快乐。
2: 在左立一家人的呵护下，左左呢是一天天的长大了。然而呢，左立抚养左左的问题也出现了。左左呢是在家里出生的，没有医院的出生证明。张红的户口啊，又在全家从农村迁到城里的过程中呢遗失了，所以左左一直都没有户口。曾经有一次啊，左立问左左长大了想不想坐飞机，左左呢，哎，小小年纪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没有户口，我不能坐飞机。”当时左立心头就一震。左左居然有了这个年纪孩子所没有能承受的压力。
1: 2006年，左左4岁了，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了。左立几次想把他送到幼儿园，但没有一家幼儿园愿意接纳左左，原因就是他没有户口，又是吸毒人员的孩子。左左遭到这种境遇让左立很难过，但是左立没有放弃努力。为了给孩子一个正式合法的身份，他经常往返奔波于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民政局之间，想尽了办法先给左左一个合格公民的身份， 让他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可以快乐地上学读书，以后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0: 但是啊，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左立没有资格收养左左，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左左一直做个黑户啊。左左要是一直没有户口，以后就会书也读不成，是工作也找不到，连身份证都办不了。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左立啊，从派出所户籍科了解到，只有和左左有血缘关系的人才有资格给他上户口，而左左的外婆就住在离左立家不到200米的小区。左立想到了去找左左的外婆。
1: 张红已经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女儿，左左会是一个被承认的外孙女吗？左左的外婆会怎么做呢？左左会有自己的户口，结束黑户的生活，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快乐地上幼儿园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超越血缘》。然而，左左的外婆和舅舅担心左左户口办下来之后，左立也许就会对孩子撒手不管，他们又没有经济条件，因此怎么也不肯答应左立的请求。但是对于外婆的做法，我们也应该理解，因为她的女儿张红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实在太深了，因此才会连外孙女也很难得到承认。
0: 虽然外婆呢很体谅左立的辛苦，但最终呢还是没能同意啊把户口落在家里。告别了外婆之后呢，左立继续为左左的户口忙碌奔波起来。他是经常查找资料，咨询律师，并知道了这样的法律规定：公民的户籍在迁移之后没有落到某地之前，户籍还应该属于户籍迁出之前的所在地。2006年9月，左左命运的转折点呢，终于到来了。重庆市渝中区派出所呢，找到了张红原先的户口所在地，左左的户口啊，有希望了。
1: 2006年10月。在收获的季节里，左立也收获了孩子的户口。他赶紧回家把户口本交到了左左手里，让孩子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黑人了。左左终于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合法公民的资格，将来也可以同在一片蓝天下光明正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小的左左拿着户口本高兴地说，以后我可以坐飞机了。童言都是天真的，可左左那似乎天真的言语中却包含了太多太多，他比同龄的孩子承受了太多。
0: 老子说，上善若水，这是老子啊对善的最高定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上善之人像水一样柔顺，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有功于万物，而又甘心屈尊于万物之下。佛祖释迦牟尼说过，创建佛教的本意并不是让大家崇拜佛，而是让人悟透佛理，用心做事儿。也许左立啊对道家没有研究，也不信佛，但他却无限地逼近了宗教中最善的一面。这个好人做出的事儿，没有让人震撼的地方，却总能使人体会到温暖与感动。在我们平凡的一生中，或许很难做出这样的善，但在看完这个故事后，诸位若是能感受到这样的善的话，体味它并且理解它，那我们这个故事就算是有了一个更让人欣慰的结局。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

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期呢，有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有的解读用模糊不精准的统计数据推导出行业严重的供需失衡，不够严谨，存在着夸大之嫌，只会加剧就业的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曾经多次的出现。然而，外卖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之一，骑手数量水位上涨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从短期来看，这与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不无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导致大量人员涌入。那从长期来看呢，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显现。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来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有活没人干的本质不是缺人，而是缺好活，或缺与岗位技能要求相匹配的人。一方面，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另一方面呢，新技术新产业催生出大量新的用工需求，你像数据标注员啊、模型训练师啊、 AI 分镜师等新岗位也是层出不穷，而劳动者的技能一时还没有跟上。所以呀，需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来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呢变得有吸引力。有一些行业过剩的劳动力自然会有序转移，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技能，匹配新需求新岗位，才能有效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个呀，可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必须跳出就业抓就业的狭隘思维，树立大就业的观念。都说就业是民生之本，从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必须从部门任务变成全域责任。此前也有多部门果断出手整治外卖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也就是看到了它负面的溢出效应。多地提示网约车司机饱和风险，就是引导劳动者根据市场调整更好的自主择业。这也启示我们必须把就业工作放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考量，来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维护就业市场的健康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于就业影响的评估。当前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的新变化，推动了智能驾驶、无人配送、黑灯工厂等蓬勃发展。自是题中之意，但需要提前研判像机器换人、 AI 替人的影响，要避免没有就业增长的增长。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的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的方式。所以说，朋友们，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只有持续做大经济蛋糕，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就业压力。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越要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饭碗，凝聚起攻坚克难、稳步前行的坚实力量。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俗话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眼睛的呵护。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呢，实则可能对视力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有揉搓眼睛的习惯，眼睛干啊，眼睛痒，揉了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患者。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可是真的舒服，可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蹂躏。如果不注意手卫生，经常揉搓眼睛，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眼睑炎等。那如果注意手卫生，洗干净手再去揉搓眼睛，这个总可以了吧？当然不行，洗干净的手揉搓眼睛只会降低出现眼表细菌感染的风险。长期的反复的揉搓眼睛或者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压力，则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眼睛皮肤，会出现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颜值的。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洗净双手之后轻轻地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棉棒轻轻地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眼睛里面痒，伴有白眼球发红，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揉搓眼睛会爽一时，揉完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球结膜水肿和眼睑水肿。眼睛痒的时候啊，也尽量不要揉搓眼睛，做一做眼部冷敷，会缓解眼睛红痒症状，并且呢，要及时的就医治疗。第二种坏习惯，连续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啊、色彩等异常刺激，容易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眼睛调节聚散、注视视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症状，同时呢，多会伴有头晕、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等。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个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频闪、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屏幕的相关因素，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均可增加发生视疲劳的风险。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部胀痛、眼眶痛等症状。出现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操作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很多人啊，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想放松一下，哎，这个时候你悄咪咪地掏出了手机，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把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殊不知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的放松，这眼睛啊一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休息放松一下。如果能够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眼睛也会更高兴的。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刷手机助眠的习惯，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幕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不要在暗环境下长时间的面对过亮的手机屏幕。第三种坏习惯，那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平时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碰到患者啊，问医生说呢，平时应该点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眼睛呢？有什么样的眼药水用了可以让眼睛看上去不红不黄，很年轻的样子呢？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这些眼药水宣称有很多功效，比如保护角膜、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这些疗效啊，看得人心动不已。它们当中常见的成分是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牛硫磺、天冬氨酸钠、盐酸四氢唑啉、马来酸苯胺钠敏、氨基乙酸、薄荷脑等。那虽然医生开的正规的眼药水其貌不扬，但是它药物成分很明确，作用机制也很明确，也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的能治病的。所以眼科的药物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眼，一边寄希望于使用一些药物来保养眼睛，这样呢只会让眼睛二次的受伤害。第四种坏习惯，长期使用眼部化妆品。
遮眼部化妆品包括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这些化妆品啊，主要通过机械摩擦、化学物质的迁移、化学物质的溶解、过敏反应、微生物感染等途径影响我们的眼睛。长期使用啊，容易导致睑皮炎与睑喙炎、结膜炎与结膜色素沉着、角膜炎与角膜异常、干眼症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疾病。总之呢，没有养眼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的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眼睛最大的保护。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化化眼妆啊，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方法，避免呢把化妆品弄到眼睛里面。另外，不需要时的要及时的卸妆，彻底的清洁面部。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

0: 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险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崩塌了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

0: 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你好。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几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3: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0: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 职业发展指导。
1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

0: 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义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5: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

0: 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 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核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应法方倡议。
2: 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
3: 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
1: 也正面临冲击。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 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 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2: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

0: 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 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 这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0: 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互惠建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户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地区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的一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2位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2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6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0: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

0: 获。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3: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3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3艘，而且呢这个。

0: 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起次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 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啊、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啊、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0: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它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嗯，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2: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 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那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这个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的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0: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的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 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要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尔木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他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2: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内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态。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 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0: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奥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奥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奥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 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啊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

0: 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埃格鲁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这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物流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空头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他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 组织好，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

0: 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香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其实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点个赞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

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啊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

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就能碰着。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 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的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你就得紧绷着点，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他没什么压力呀、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他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啊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歇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这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啊，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这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这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这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这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排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你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啊。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面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这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外卖小哥，人就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啊，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灰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10几、20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7千。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7千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7千，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活车了，那你不花了吗？一年保险就是6、7千，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二线、三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是吧？你上班，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
12×6呗，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儿呢啊、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儿，又得是7000多，2、3千，大10000，这又白干了。还有什么呢？它就是保养啊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或者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啦、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也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呀、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百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7千，可能也就4、5千块钱，还有的可能达更达不到，也就2、3千块钱，是吧？就2、3千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转。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时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啊，长安呢啊，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儿，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是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要不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这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那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
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这你还有动力吗？对吧？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哎，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那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跑个10000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1000-2000。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他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2: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3: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3: 喂喂， 你大点声。
1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3: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1: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心唱。

有的时候听一首过往的歌，就会想起当年听歌的时候的场景或是心情，就好像伊能静的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听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上小学吧，凡是个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到电视里面放 MTV，MTV 那个时候还才算是一个新事物吧，然后就看到伊能静在里面唱着这一首歌，而另外有一个人呢，听到他的歌总会想起当年同样也是学生时期，班上学校里的男生学他梳着小分头，在舞台上，在学校的一些联欢晚会上唱他的歌的情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纯美的嗓音给你送上的堆积情感，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吧。今天因为这个嗓子不太好啊，咱们就多听歌少说话。内地歌手王子明带来的《说好秋天就回来》。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追忆往昔的那些情怀，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0: 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5: 降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文，这桃花山、白虎山、二龙山三山人马要联合起来攻打青州府。鲁智深、杨志还有这些好汉反复的一论证，青州城是易守难攻。再加上咱们三座山上的这些所有的人马加在一块儿，也不及青州知府的人马多。另外呢，呼延灼的能力咱们也领教了。最后这杨志使就想出个主意来，说是要是打青州必须有大队的军马呀。他就提出来了梁山泊的宋江宋公明，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及时雨。再说这呼延灼跟宋江是仇人呐，想办法跟梁山泊的这些人马取得联系，让梁山泊速派人马，咱们呢和梁山泊的人马合在一处，就能把青州城给他拿下。派谁去最合适呢？那还用说，派孔亮是最合适了，因为孔亮跟宋江有特殊的交情。孔亮一听说派他连夜去梁山，当时啊他都没犹豫，好，我马上就去梁山。那么鲁智深跟他又叮嘱了一番，我说孔亮啊，你跟宋江一定要把这情况说清楚，千万记住啊，带来的人马一定要精干，那些不咋地的千万别往这领，咱们合在一处，只要能把青州拿下来就问题不大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情况跟宋公明交代清楚。你们放心吧，我见到宋江我肯定能把这里的情况说清楚。他走了之后手下还有一些小喽啰兵啊，他特意跟这些小喽啰兵又交代一番，我走了之后你们这些人一定要听鲁智深我鲁大哥的调遣。行，没问题，这些小喽啰兵就答应下来了。独火精孔亮是连夜奔梁山泊去了。孔亮走了之后，这边鲁智深、杨志、武松也开始排兵布阵，做好攻打青州城的打算。他们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孔亮的援兵了。那么单说孔亮离开了青州是马不停蹄呀，直接就奔催命判官李立这酒店来了。因为他听说这梁山泊寺外都设了一些情报部门，也就是酒馆，他估摸着这个酒馆就差不多，因为离梁山泊已经很近了，他呢就当啊一个过路的食客，找点饭吃。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那么李立一瞧，来了这么一位愣头青，但见此人年纪也就在20岁上下，面似淡金，是双眉带秀，二目炯炯的有神，海下还飘着三缕胡须，好像挺潇洒，身穿葛布袍，头戴五升金，腰系大带，白袜麻鞋。李立一瞧这人来者不凡，就迎上前去，您要吃饭还是找人？孔亮看了看李立，八成这个就是梁山泊的一条好汉。店主啊，我要到梁山坡去找一位朋友。梁山坡找朋友？你认识谁呀？我认识啊，那里的山大王宋江。

你跟宋头领是什么交情啊？嗨，我们呐是多少年的老交情。这李丽一看这个人不像细作，估摸着这个人是投梁山泊来的。好吧，你随我来。这个催命判官李立照样放着一支响箭，嗖，这箭一出去，你看芦苇荡里边就划过来一条小船。李立亲自领着孔亮上了船，这条小船飘飘荡荡，就直接奔金沙滩来了。到了金沙滩，一上岸，孔亮啊就开始观察着梁山泊的地势啊，哎呦！可以说左一道关，右一道关，各个关卡都非常的严密，刀枪如林呐。哎呀，这梁山泊果然名不虚传呐！大宋朝的江山呐，看来要被梁山泊给占了。你看这梁山泊现在建的，简直就是一座大宫殿呐！呵，太漂亮了。他心里是暗暗的佩服。这时候早有小喽啰前去报告了。宋江一听说孔亮来了，已经领着好多个弟兄亲自出来相迎。孔亮一看，果然是宋江宋公明。哎呀呀，见到亲人是放声大哭啊！哭什么呢？自己的叔叔被人家抓起来了，自己的哥哥孔明也被人家抓起来了。一边哭啊，一边学的这些事儿。宋江一听啊，这个呼延灼跑到青州慕容知府那去了。别着忙，来来来，你不要着慌，先别哭，慢慢的把这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一遍吧。这孔亮这时候不哭了，擦了擦眼泪，就把自己家的情况怎么和人家争气，最后把人家一家老小给杀了，摊了官司，被逼着上了白虎山，领着六七百人开始打家劫舍，把这些情况啊详细的说了一遍。现在他们三山的人马已经集合在一块儿，就等着攻打青州了。可是青州城防守的特别的森严，再加上呼延灼这个人又有一定的本事。号称双边将呼延灼，这个人呐，武艺特别的高强啊，还能排兵布阵。就把这些情况跟宋江一说，宋江明白呼延灼的本事他已经领教过了。现在宋江想的是啊，可不是把呼延灼杀掉，像呼延灼这样的人才，他是越多越好啊。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多多益善，因为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人都集中在他的手下，今后就有一天拿这些当本钱跟朝廷叫板。最后，他就跟身边的这几位弟兄一商量，咱们呢，怎么想办法把青州拿下来？这晁盖、吴用，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他们详细的问明了情况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必须派几个得力的弟兄去攻打青州城。这就开始点将吧。宋江首先安排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燕顺、王矮虎这些人做开路的先锋。紧接着又派出第二队人马，就是穆弘、杨雄、谢珍、谢宝，他们。作为二梯队出征的主将，还是宋江、宋公明，照样把吴用领着，加上吕方、郭胜，又安排第四队人马，有朱仝、柴进、李俊、张衡，后边还有一队人马，就是李立、杨林、欧鹏，还有轰天雷、林震，他们做最后的接应。那么其余的头领。在家里边和晁盖、晁天王是把守着山寨。这时候晁盖就有想法了，因为自从打祝家庄开始，所有的功劳都。

0: 让宋江一个人占了。可以说现在宋江是锦上添花呀。晁盖表面上还是首领，其实啊，这时候大权已经落在宋江的手上了。那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也都靠向了宋江。晁盖心里边这时候就憋了一股气，但是表面上看还是好哥们儿，又没法提出来。这次说心里话，晁盖呀，他想去，可是自己没有理由，因为武松再加上孔明、孔亮，这些都是人家宋江的老朋友啊，想抢功还抢不过。他明明知道这次打青州肯定是必胜无疑，再说青州知府收刮了那么多的民财，又有那么大的军粮库，还有草料厂，这趟打青州那可是趟肥差呀。可是人家宋江安排完了，十个头领、五路军马都安排好了，他只好领着其他那些弟兄把守着山寨吧。晁盖、晁天王负责把守山寨，宋江、宋公明领着手下的这些人马是浩浩荡荡，是旌旗招展，直接奔青州去了。另外在路上啊，宋江领了这么多的人马是秋毫无犯，老百姓的口碑是特别好，因为他们这次主要是打青州，其他的地方不理他。其他那些守城的官军远远望见梁山坡的人马呀，赶紧呐、啊，蔫咕咚的，可别出来找麻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装没看见。就这么的，宋江的军马很快就来到了青州城下。孔亮把宋江、宋公明领到了鲁智深的军中。人家宋江跟武松是老朋友了，哎呦，见了面之后是非常的亲热呀，互相之间是问寒问暖。紧接着武松就把鲁智深、杨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领来了。宋江跟大家一一见过之后，一看鲁智深这豪爽的性格是非常的高兴啊，如果这些弟兄都归顺了水泊梁山，那水泊梁山可以说更没说的了。那么鲁智深这人虽然挺粗鲁，但是在宋江面前呐，他可是非常的客气啊。久闻大哥的大名啊，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两个人唠得还挺近乎。再说现在这些弟兄互相一见面，有的原来就听说过大名，你看看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好汉呢。鲁智深特意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呀，大宴宾客，那真是一路酒宴款待一路宾朋啊。那么大家坐在一块儿得合计合计啊，怎么能拿下这青州城呢？宋江首先说了，咱们打青州城，只要是攻破了青州城，青州知府的衙门咱们是一个不能留，都给他杀掉。但是可有一件事儿，呼延灼这个人，各位弟兄啊，一定手下留情啊。这个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既能征惯战，又能排兵布阵，咱们水泊梁山需要这样的人才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吴用这时候笑了，此人不可力敌呀，最好是智擒。宋江马上就追问了一句，我说兄弟，你说用什么办法可以智擒这个人呢？二头领啊，我早已经想好了，咱们呢这么办。宋江一听，哎呀呀，是个妙计。当天他就分拨了人马，第二天早晨把兵马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了。可以说这回宋江领来的3000人马，再加上 这三个山头的这些小喽啰兵和这些弟兄们已经把青州城是围个水泄不通了。这时候就开始擂鼓摇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摇旗呐喊呐，鼓声喊声，哇，这声势就造起来了。这水泊梁山的人马一攻打青州城，这慕容知府已经得到消息了，赶快把呼延灼请来商量商量啊。哎呀呀，呼延将军呐，可坏了，这些贼人已经合兵一处了，听说宋公明那个宋江也领着人马来助威来了，怎么办呢？呼延灼是根本没在乎。慕容知府啊，您放心，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呢在水泊梁山那时候很张狂，都是些水鸭子，现在到了陆地他们不好使，来一个咱们抓一个，来俩抓一双，这回你就等着我把这些贼头领一个个的抓起来，到时候你就上朝廷请功吧。慕容知府心里合计，能那么容易吗？那朝廷发了那么多的兵马都不能把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样，难道就你一个人就能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慕容知府，你看我的，呼延灼是顶盔冠甲罩罗袍，安排人一声令下，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吊球搭好了，他领着一千人马哗就冲出去了。宋江一看这人厉害呀，那么宋江也安排手下的人马，这战鼓一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从宋江的阵中也杀出一员大将。但见此人胯下一匹青鬃马，此人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有七尺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臊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而入鬓，一双耳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是光华四射，之际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兰大带，镶珍珠，嵌怡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的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这员大将手使狼牙棒，站在阵前破口大骂慕容知府啊，你这个狗官，祸害老百姓的奸贼，你把我家全家一个没留的杀掉，今天正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慕容知府在城墙上一瞧啊，正是霹雳火秦明。好啊，你投靠这些山贼，这回我是给你碎尸万段，先把这个贼给我拿下。呼延灼就听见了，他舞起双鞭是直取霹雳火秦明。秦明这时候已经杀到阵前了，舞动着狼牙大棒是来战呼延灼，两人一交手，哎呦，那可真是将遇良才，是棋逢对手啊。要不说打仗啊，这高手和高手打起来啊，特别的精彩，那看起来也有意思。你像王矮虎那样的，或者是孔明孔亮那两下子，再加上李忠施恩这水平啊，跟人家是打起来啊，走不过三两个回合，一扒拉就是一边去啊。可是这两员战将过去那可都是朝廷有名的上将军呐，两个人一战就战了五六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再说慕容知府一看，哎呀，这霹雳火秦明这么有本事啊，一旦呼延灼有了散失，他连个指挥打仗的人都没有了，赶快是鸣锣，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锣声响了，按规矩赶紧退回来吧。 回到城中，他见了慕容知府。慕容知府啊，你要是晚敲一会儿锣，我就把秦明抓起来了。胡延将军呐、啊，我看这霹雳火秦明有本事啊，我怕你一旦有个闪失，咱们不就完了吗？哎呀，知府啊，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不是谢谢我呀，我就怕你一个人呐、啊、中了他们的埋伏，因为水泊梁山来的这些将领太多了。慕容知府这时候就提出来了，秦明这个人呐、啊，原来跟我配合的不错，可是这个秦统治跟小李广、花荣他们一块儿反了朝廷。这花荣的剑特别的厉害，不知道你听没听说？我担心的就是怕你中了人家的剑呐。哦，呼延灼一想，说的也对，慕容知府啊，咱们做好准备，明天我让你再看看我的本事。眼下咱们必须想办法退敌，对呀，想办法退敌呀。现在这些人马已经把咱们青州府包围起来了，可以说里不出外不进呐。他们不会想到咱们青州城的粮草特别的充足，别说一年，就是三年，咱们也吃不没。水泊梁山这些贼呀，他们一出一猛行，长了他们也受不了。现在要想退敌，必须秘密的派人到京城去搬救兵。救兵一来，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水泊梁山这些贼头领一个不落，全部给他包圆。你看这个呼延灼一提出这个观点呐、啊，慕容知府是微微点头啊，好。他就写了一封信，派出三个人，让这三个人呐、啊、赶快去东京找那高俅高太尉呀，快点把救兵派过来呀。这三个送信的领了令之后，悄悄的打扮成老乡的样子，就溜出城去了。送信的走了，到了第二天，呼延灼还是照样守着城池啊。这时候他就看北门的土坡有三个坐骑在那观看着城中的地形，中间一位将领身穿红袍，骑着白马，两边那两个不认识，但是有一个人他认识，正是小李广、花荣。啊，呼延灼看着看着，哎，穿红袍骑白马的正是宋江。呼延灼看到这儿，心中是暗暗的惊喜呀、啊！呵，好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这回我看你哪里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行，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3: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7: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0: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4: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5: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4: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4: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4: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8: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9: 我有一个兄弟。

0: 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十七号早上七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八点十一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 六点三十四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七点四十八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零零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八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 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7: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8: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7: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8: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7: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8: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7: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9: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7: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5: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4: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5: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烈士奋斗，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怡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面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3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点50分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点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2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 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8: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5: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房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5: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9: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也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
12: 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3: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6: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5: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6: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15: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6: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 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5: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17: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5: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2: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3: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18: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5: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1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5: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19: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5: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8: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 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5: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2: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3: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0: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21: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20: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22: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20: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23: 概率、内率、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会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20: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24: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20: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鼎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40-50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1/3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25: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1/3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20: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23: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 这个人文的素养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

0: 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些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1: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3: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2: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鼎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4: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2: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3: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2: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
1: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十粒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

0: 三分钟的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十八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精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安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三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两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二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通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林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嘛，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1: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啊，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种往复循环的旋律，哎，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他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7场比赛一共就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位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哎，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湖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 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4: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3: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5: Every New Yorker，
6: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5: Number of firehouses。
3: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7: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
3: 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7: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合理的，真的没有坏处。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很不方便，还有高温带来的闷热等等，戴口罩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30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9: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10: 这两件哪件好看？
11: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10: 这个好看吗？
11: 嗯，
1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1: 都去穿一下吧，
10: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9: 早晨8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10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2: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9: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2: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9: 王其红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2: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9: 1991年底，王其红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其红的裁缝店。
12: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9: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2: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9: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13: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9: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2: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9: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13: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9: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2: 他搞船舶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9: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
12: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 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9: 流水线上有凭证。

0: 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只称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1: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家境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贤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 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台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近消息，伊朗最高领袖指责美国一再违约，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